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五月六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尔东一号公路今朝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两人受伤送院。紧急救援人员在朝早约八点接报，指 Chestermere 以东一号公路与281号 Range Road 交界发生交通意外。警方表示，一人在现场证实死亡，另外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理，伤势无生命危险。事故发生后，涉事路段一度封闭几小时，以便警方进行调查，其后已重新开放。卡加利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涉嫌在网上与儿童进行淫亵对话，当局已对其提出多项儿童性剥削罪名指控。亚省执法应变小组 alert 在4月30号逮捕46岁的 Jonathan Bonner。根据调查， Bonner 涉嫌在去年12月期间使用月后积分社交平台 Snapchat 与多名11至15岁的青少年进行通讯。Bonner 使用的 Snapchat 账号包括 JRC Bonner、 Why Do You Care 197和 Daddy's Boy 10。亚省执法应变小组指控 Bonner 除与受害儿童进行露骨对话外，仲涉嫌向受害者分享儿童性剥削材料。Bonner 目前面对的控罪包括儿童诱骗、向儿童提供儿童性虐待材料、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分发儿童性虐待材料、除用儿童性虐待材料、未经授权管有枪械、明知未经授权而管有枪械，以及疏忽存放枪械。此外，邦尼于去年11月已被卡加利警方控以刑事骚扰罪，指他涉嫌在网上发布诽谤和反执法内容。针对卡加利警方，亚省皇家骑警表示，邦尼曾威胁及跟踪案件的主要调查人员，他预定于明日出庭应讯。亚省治安官关闭卡加利东南 Forest Lawn 一间涉嫌涉及毒品和暴力犯罪活动的住宅。当局表示，警方过去曾多次接报到场处理相关案件。被关闭的住宅位于东南51街1523号。亚省社区及邻里安全小组今日采取行动，将物业封闭，并会以木板封窗、加设围栏及更换所有门锁。当局同时禁止14名指定人士在未来90日进入该住宅，直至今年8月4号封闭期结束，所有租约及租住协议亦已被终止。此外，该住宅的社区安全令将持续生效两年，去到2028年8月4号。社区及邻里安全小组表示，早于去年8月开始调查该住宅，期间发现物业全天候有大量人流进出，有人在社区内吸毒及出现严重醉酒情况，并观察到疑似贩毒活动。去年9月，警方曾在该住宅检获武器、毒品和吸毒工具。社区及邻里安全小组官员 Christopher Fitzsimmons 表示，今次封闭行动是经过几个月调查和监视后作出的决定。他指出，部门首要目标一直是与业主合作，自愿停止非法活动，若问题未

0: 个解决，当局将根据近安全社区及伦理法采取执法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总部位于卡加利的新矿能源公司正把加拿大炼油厂生产的航空燃料和柴油等高需求产品出口至多个海外市场，以应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所带来的供应压力。公司表示，今年三月曾向菲律宾及波多黎各进行销售，并以显著高于市场价格成交。首席财务官 Troy Little 今日在电话会议上向分析师表示，公司多年来建立的物流及商业能力使其能够把握这类市场机会，并在本季取得明显收益。新葵最新财报显示，今年首季成品油销售达到每日68,900桶，按年增长超过 12%， 其中柴油等纽芬油销量达到每日约32,000桶，按年上升 21%。公司高层表示，三月因中东局势升温，导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波斯湾航运受阻，全球出现极不寻常市场环境，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供应短缺。该公司指已经利用这个形势扩大出口物流，提升利润空间，但是本季度已经有14批柴油由温哥华码头出口，而去年全年只有28批。此外，公司在外文顿炼油厂投资约10万元，以每日提升约16,000桶柴油产量，并于门地可炼油厂新增航空燃料生产能力，并成功在市场供应紧张时拓展至加勒比及欧洲地区。新葵同时公布，截至今年3月31号止的首季净利润为21亿元，调整后每股盈利1.93，亦高于市场预期。虽然业绩向好，该公司面对部分营运挑战，包括 Syncrude 设施维修和天然气供应中断影响产量。不过其 Firebag 油砂项目产量仍接近历史高位。管理层表示，将继续透过灵活营运和出口策略，把握全球燃料供应紧张带来的机会。亚省政府推出的第18号法案，以及当中关于取消第二路径 Track 2 即非末期患者的申请资格，而引发不少回响，包括侵害民众自主权等讨论。致力于为智力障碍儿童和成人及其家庭争取权益的组织亚省包容协会已公开支持该法案。本台今日访问该组织行政总裁 Trish Bowman， 了解其中原因。布文表示，第二路径允许向无法合理预见死亡的人提供医疗辅助死亡 MAID。清理项服务目前只是在加拿大对残疾人士开放，本身就具有歧视性，而且实际上强化关于残疾人士生活价值和工作价值的危险黑板印象。他认为死亡对残疾人士的生命构成重大威胁，而亚省的第18号法案将禁止在亚省使用第二路径，是对残疾人士的一项重要保障。
1: Track 2 made, which is assisted suicide for people whose death is not reasonably foreseeable, is only available in Canada to people who have disabilities.And so that is inherently discriminatory and actually really reinforces dangerous stereotypes about the value and worth of the live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So Track 2, as we said, we feel pose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the live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Bill 18 in Alberta will make Track 2 not availabl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access Track 2 made in Alberta. We think that that's a critical protection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0: 不过有评论认为禁止使用第二路径实际上是侵犯人民自主权，布文则不认同。他称，如果真是关乎自主权，那每个加拿大人或亚省居民都应该有权在感到生活无法忍受时选择医疗辅助死亡。该组织认为危机值得社会共同应对以减轻痛苦，并尽一切努力保护生命。他表示，法案并不是限制自主权，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任何人都没有完全自由的自主权，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特殊途径对身心障碍者构成太大威胁，仍需要就医疗辅助死亡展开更广泛的讨论。但就目前的联邦框架而言，他确实存在歧视。
1: If it was truly about autonomyEvery Canadian or Albertan would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assisted suicide. suicide if they felt their lives were intolerable. We see that as a crisis that's worthy of a societal response to alleviate suffering and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protect those lives. So it is not about, we

0: strict autonomy all the time. I mean, that's part of living in society. None of us have free and unfettered autonomy. And in this case, the threat that this special access provide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s simply too great. So if there's a broader conversation to be had about whether or not assisted suicide should be legal, that's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 But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federal framework, it really discriminates. And in fact, the national disability community was almost entirely united in their opposition to Track 2 made,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devaluing of their lives, the worth of their lives, the need for us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ensure tha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ave equal opportunity in our communities.
1: 顾问表示，该组织将继续提倡改善收入保障，更好地获得与残疾相关的支持，包括获得安全且负担得起的住房。他强调，在缺乏相关支持的情况下，应对措施绝不应该是以死亡来回应。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FIFA 温哥华组委预计，在本次的七日赛事入面，会有35万人到市中心观赛。黄良润报道。
6: 距离2026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仲剩返35日， FIFA 温哥华组委宣布推出出行须知宣传活动。主办方已经为这项宣传活动设置官方网站，为球迷提供出行资讯，包括官方紧急求助渠道、医疗建议和在地支援服务、市中心步行路线、公共交通指南和旅游食宿资讯等。作为主办城市之一，温哥华将会承办其中七场比赛，首场比赛将会在6月13号开赛。主办方今日说，预计未来几日到几个星期内，全市各地将会设置更多包含 FIFA 品牌宣传的路线指示横额和路线图，帮助游客到达目的地。在赛事期间， BC Place 体育馆周边地区将会有临时封路措施，已经向居民和旅客通报。主办方估计届时公共交通服务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会相当挤塞，建议民众和游客在比赛日前提前做好规划，因为届时前往比赛场地的路线会有所不同，而且 BC Place 附近会有更多道路封闭。主办方建议球迷以乘搭公共交通或者步行的方式出行，又或者以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等代步，避免揸车前往目的地。运输联线 TransLink 行政总裁关基稳就表示，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个巴士班次，在比赛前后，市中心将会安排每2分钟一班架空列车，每10分钟一班海上巴士。另外，运联将会安排 FIFA 球迷节专用班车往返架空列车 Renfrew 站、29 Avenue 站和太平洋国家博览会 PNE 的球迷节场地。FIFA 温哥华组委负责人 Jesse Adcock 表示，在温哥华举办七场比赛期间， BC Place 预计将会接待大约35万名观众，而温东的 FIFA 球迷节就预计将会吸引25000名游客。他又表示，主办单位一直认真听取 PNE 周边居民对泊车和交通挤塞方面的担忧，这个亦都是主办方推出出行须知宣传活动的原因之一。温哥华警方就表示，将会增派警力到赛场区域，其他司法辖区的执法人员届时都会到本省增援。 BC Place 和周边安全区域将会增设多个闭路电视摄像头，警方亦会进行更多演习，为赛事做好准备，同时在赛事期间部署无人机队监控人流，并将 BC Place 上空划设为无人机禁飞区。另外，針對屆時可能會出現的示威活動，溫哥華市警副局長 Don Chapman 就表示，只要抗議活動合法，警方會尊重民眾的憲法權利。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黃凌潤報道。
5: BC省多地

0: 在过去的周末录得破纪录的高温。环境部表示今日至到星期五会稍为转凉，至到周末又会再回暖。为了协助市民降温，卑诗水电局推出限时节能冷冻和空气净化设备补贴。梁俊荣报道。
1: 环境部气象学家 Colin Fong 表示，卑诗省过去的周末都录得破纪录的高温，特别到星期一的气温最高。当日温哥华国际机场气象站录得的最高气温是 23.9 度，打破了1898年以来的历史纪录。
2: Where we reached 23.9 degrees at the Vancouver airport, which beat the old record of 22.2 degrees, and that was set back in 1898.
1: 不过他说自今个星期二开始气温会稍微转凉，到今个星期五最高气温只有16度，回落到季节的正常水平。但到周末，即是5月9号至10号，就会再次回暖，气温升至20度。
2: Temperatures start to cool as we get to Friday. 16 degrees is actually our normal for this time of year. But then as we get into the weekend, we are expecting to see temperatures warming again. So we may see temperatures reach up around 20 degrees this weekend.
1: 他提醒民众在未来几日要先注意保暖，到周末回暖的时候就做好防暑措施，饮足够的水和使用防晒霜。另外，卑诗水电局数据显示，卑诗省踏入五月受到异常高温天气之下，导致电力需求飙升至大约7600兆瓦，创下五月份历史新高。主要原因是很多居民为了降温都开了冷气和风扇，因应耗电量增加，水电局的清洁电力系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整体用电量仍然远低过冬季最寒冷时期的高峰值水平。为协助用户在高温天气初期兼顾舒适度和电费支出，水电局推出限时节能冷冻及空气净化设备补贴，从即日开始至8月21号将会向公众提供限时零售回购，公众可享即时优惠，包括购买指定 Energy Star 窗形式冷气或者高效能流动式冷气，将可以获得50元折扣；购买指定 Energy Star 空气清新机可以获得30元折扣；而购买指定 WaterSense 认证林浴花洒头可以获得10元折扣。水电局同时建议公众保持凉爽之余，亦都采取措施节省开支，包括将冷气恒温器设定在25度，出街的时候要闩翻冷气，拉埋窗帘阻挡热力，用风扇减低电费等。欣能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0: 由26年度开始，卑诗省府的延迟年度物业税计划将会以福利式计算。有税务专家认为有关的计划有不准确的资讯，容易令到长者业主加重债务，促请省府交代清楚。再由梁俊永报道。
1: 自今年度开始，卑诗省府的延缴年度物业税计划将会以复式计算，利息由税项到期日或者申请延期的日子开始计。今年度开始，利息会以月复式计算，年利率是政府主要银行优惠利率 2% 或以上，每个月的23号当月累计利息将会计入余额，并在下个月继续计息，申请费和续费不会产生利息。有税务公司 RunTest 的专家 Paul Sullivan 就批评省府的计划，认为实际上和贷款没有分别，等到房屋出售的时候再偿还，对长者的影响不容忽视。他指最大变化在于利息的计算方法，现在不再是单利息，而是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采用复利息计算。在旧制度之下，业主在延期缴税17年之后，大约会损失 7% 的房屋净值，但在新制度之下，这个数字大约是原来的10倍。同样的业主现在可能会损失高达 70% 的房屋净值。Paul Sullivan 担心长者是计划的主要参与者，但他们并没有被清楚告知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同时可能不知道相关计算所出来的改变。他提醒长者，税款债务和利息成本都会带来麻烦，例如没得再买楼。卑诗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都认为有关计划有不准确的资讯，联络他办事处的居民经常感到本身被政府针对，他促请省府迅速采取行动，加强支援长者和他们家庭的服务和计划。省府网页当中有提到相关计划有自动续订服务，如果申请者在申请的时候同意自动续订，申请者往后并不需要再做申请，省府就会自动容许申请者延期缴交物业税。包括从2026年之前申请的业主，如有自动续订，到今年就会直接用新方式计算利息。不过省府都说可以随时取消自动续订，如果不希望今年用新计算方式。

0: 而在今年6月1号之前联络省府，而选择取消自动续订，并不需要立即偿还先前的贷款，但是必须在税款到期入或之前，向你所在的市府或者乡村税务局缴交当前的物业税，避免罚款和利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世界消息，特朗普表示对同伊朗达成协议感到乐观。周善宁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特朗普下午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美国在伊朗的行动进展顺利，完全掌控局势，伊朗想谈判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同意不拥有核武，美国将会由当地取得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伊朗仍然在审阅美国提出有关结束战事的方案，总结之后将会向巴基斯坦转达伊朗的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就说，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只是美国的愿望而不是现实。 Axios 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指，白宫相信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战事结束，并且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美国制裁达成一份详细的协议。报道指，谅解备忘录条款包括伊朗承诺至少12至15年停止有浓缩活动，恢复提炼之后的浓度不得超过3.67%，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者是开展同核武器相关的活动，并且接受联合国等的突击检查，同意将有浓缩库存运到美国等国家。而作为回报，美国承诺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伊朗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亿美元资产。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艘悬挂着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朝早试图突破封锁，驶往位于亚曼湾的一座伊朗港口。在美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林肯号航母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升空，开火炸毁运油轮的船舵，迫使运油轮没办法驶往伊朗。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1: 俄罗斯呼吁各国的外交人员由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许敬轩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走。发言人萨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同时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就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仿效。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军将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呼吁平民和外交的人员撤离基辅。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房屋局代表喺听证会承认冇核实到彭某盼望嘅证书。
4: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云福苑听证会召见房屋局的代表，承认相信工程公司所以没有妥善处理检查彭某证书的正确性。周善宁报道。
2: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第四轮听证会首场传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他是负责监督大维修的主管。听证会提到 ICU 巡查过宏福苑十次，有八次都是事先通知，部分提及会测试棚网。古小平解释不是突击检查，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并且承认宏福苑次次都约齐人，棚网在大火之后已经证实有

0: 有鱼目混珠，古小平话当时巡查冇透露具体嘅抽查位置，盘网范围大，冇预计到早一日通知会有人做咁大嘅手脚。委员会首席大律师杜鉴坤话，有证书怀疑造假，质疑古小平见到盘网符合标准就收货。古小平承认当时冇检查证书系咪由认可实验室发出。去年打风之后，宏福苑更换盘网，古小平话曾经再向承办商索取证书，对方回复话新嘅盘网都系用旧嘅证书，当时佢接受做法。对于居民多次投诉发泡胶板封窗，古小平引述承办商解释，每三层局部封窗风险可控，考虑边做边拆，亦都只是短期的操作。 ICU 认为这样没有违例，他承认现在睇返转头是被红艺以及是宏业欺骗。另外，宏福苑管理公司合安本月12号和20号举行简介会，为居民讲解法团财政状况以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两场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举行，每个单位最多有两名业主或者代表预约参加，参加者不得录影、录音和拍摄。
1: 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的家电市场，黎伟杰报道。
2: 南韩三星电子公司决定退出中国的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已经通知中国的合作伙伴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又指，三星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设备的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三星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度身订造的智能手机及相关服务。报道又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及零部件价格上涨的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去年在华销售的纯利倒退接近一半。
3: 政府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 12.8%， 连续第十一个月上升，升幅就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政府表示，三月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又指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头两日零售市道表现较好。崔慧欣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 12.8%， 连续第十一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八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两成七，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一成四，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一成。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邱安仪说头两日零售表现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5: 五一黄金周里面那个人流的确是上升是比较显著的，特别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区，譬如尖沙咀、旺角、铜锣湾，这些传统旅游区里面，如果那个零售商它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推广，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的方面，即是继续都是因为金价那个带动，都有一个比较是生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4: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较好。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联合打击非法燃油，侦破19宗案件，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司机，又检获21000公升非法燃油。警方说有不法集团利用现时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并且以较市价低的价格出售。又

0: 第三组指挥官张业泰表示，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来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的入油位置和油缸体积亦都不寻常。警方在行动中就捣破一个隐藏于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可以24小时全天候运作，每个月的营业额可以达到180万。新界南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第二队高级督察梁成杰说，不法集团以低于市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而油站亦都缺乏消防设备，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由货车改装作为掩饰。消防处利用无人机巡查，成功捣破非法加油站。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寻日，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通报，今年五月同六月整体少于5%嘅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七月就整体大约1%嘅航班被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以及其他机场嘅运作限制等嘅因素，唔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陈美宝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又说，政府已经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做好配置，尽可能减少对现有航班安排的影响，尽快向受影响乘客交代航班整合之后的安排。
2: 体坛快讯，
3: 五月六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咧就系北美冰联啦，多伦多枫叶队啊获得咧就系选秀状元啊一个嘅权利，究竟佢哋会唔会拣咧就系 Gavin McKenna 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对于咧就系多伦多嚟讲啊，系经历咗一个比较吓过山车嘅一个星期，较早前咧亦都系宣告咧就系有新嘅领队啦，同埋咧就系喺冰球方面啊嘅副总裁噶，Mason Dean呢一位名宿咧就系重返球会，至于咧系 GM 总领队方面咧系 John Shaker 咧，亦都系饱受咧就系传媒嘅攻击，究竟啊系 John 会唔会透过呢一次嘅机会攞到第一选秀权啊，同埋可以帮助到球队啊重返季后赛咧，我哋下一年咧就会知道噶啦。另外一支加拿大球队亦都是唯一一队胜于响史丹利杯的加拿大球会，就是满地可国民，今晚将会打第二圈第一场的赛事，首先会作客水牛城场见，希望成为加拿大队自从1993年以来第一队可以获得史丹利杯冠军，所有的重担都落在满地可国民的身上。不过如果真系讲啊，边队能够真正代表到加拿大咧，其实咧都有排拗噶。咪现在睇翻啊，其实两队波嗰个阵容里边咧都有一个相同嘅数字，就系15啦。满地可国民同埋水牛城长剑都系各有咧15名啊加拿大嘅球员在阵噶。咪究竟真系边队代表到加拿大咧？咪都好难咧，系有一个嘅定夺啦吓。不过好肯定嘅咧，就系啊满地可国民队嘅球迷今晚咧将会金睛火眼睇住呢一场嘅季后赛噶。转睇英式足球方面嘅消息，航海家杯 Voyager Cup 咧系打第一圈嘅赛事啦。预赛嘅比赛啊，加拿大超级联赛嘅渥太华系越级挑战啊 MLS 美职嘅多伦多足球会 Toronto FC， 结果咧喺下半场啊连赢三球啊，最终反胜3-1噶。对于多伦多嚟讲咧，呢一场波嘅战果咧非常尴尬啦。至于渥太华竞技队嘅教练啊梅希亚咧就表示啊，希望咧呢一场赛事能够咧就系为渥太华响加超联嘅战绩啊提高士气噶。咁佢哋现在啊系五场嘅赛事只系取得1-1-3嘅啫。转到 WNBA 方面嘅消息啊，咁啊三月份啊劳资双方系达成协议，咁啊而且咧系人工亦都有所上升，咁啊现在球会嘅营运咧更加清晰啦。咁啊今年咧将会系第30个赛季，当然亦都加上咧就系多伦多节奏队 Toronto Temple 首次咧就系加入噶。其他值得留意的球队包括啊，系过去五年四次夺得冠军的拉斯维加斯王牌，以及咧就系新加入啊，系波特兰火焰队，同埋当然啦，多伦多节奏队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0: 氣報告。
1: 5月6号星期三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每小时15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降至8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明日天晴有云，中午之后有雷暴机会，最低气温19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低气温20度最低7度，指望星期六是天晴有云，最低气温18度最低7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2: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我自己作为移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来到加拿大生活都要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几个字其实讲就容易，做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宽度和深度的。今天从联邦政府方面，他们的魄力，他们的政策究竟可不可以带到加拿大向前行，令到我们所有国民是得到福祉呢，这个都很重要。今天我们请来一位特别嘉宾，就是袁国雄博士 Terence， 他都是前加拿大中央银行的经济师。Terence 你好。
5: Brian 你好。
4: 最近呢，我留意到你一啲嘅分析啦，或者係收集咗好多资料啦，我亦都讲咗一啲嘅希望有一个嘅解决问题嘅方法面对加拿大。咁你提到2015到2025年呢，就係话失去咗嘅十年喎。点解会有咁样嘅论述呢 ,Terence？
5: 因为你睇到呢，即係唔同嘅指标呢，都觉得15年到25年呢，係喺成个加拿大嘅历史里面呢，出现咗啲问题呢，以前係未出现过嘅。即係譬如大家讲嘅竞争力啦，又或者讲嗰个投资少啦，又或者人才流失啦，又或者令到个屋价爆升啦，咁其实呢一啲嘅现象呢，似乎令大家无论喺嗰个硬邦邦嘅数字上面，又或者系自己嘅感受上面呢，都觉得咦好似好差喎咁样。咁呢个就係即係嘅情况囉。
4: 咁我哋收集到啲意见啦，亦都喺国内与国外投资呢，係有一啲我形容係叫逆差啦。你发现到啲咩数据值得大家深思呢？
5: 其实 RBC 呢都有一个报告，就係话睇返由2015到2025年，即係有几多钱係流咗入嚟加拿大，同有几多钱由加拿大流咗出去做呢个直接商业投资呢，嗰、那个相差呢总共喺十年里面呢係有即係一个 trillion， 即係即係一万亿嘅。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好庞大嘅数字咯。
4: 咁所以咧就试谂下，如果将呢啲钱咧，就系某程度上系能够贡献翻加拿大，又或者我哋叫做咧，而家消除省与省嘅贸易壁垒嘅同时，面向国际嘅地缘政治嘅变化咧，究竟加拿大点样向将来独善其身，又或者可以咧系真系进入呢个国际市场咧？今日同阿 Terence 会深入分析，转头继续时事对立方。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讲下关于加拿大自由党嘅执政一啲嘅情况。当然啦，大家知道总理卡尼啦，就系接手咗呢一个嘅杜鲁多之后咧，更加获得系党魁啦，甚至乎咧就系喺一个公布嘅联邦大选咧顺利胜出。咁啊，隔咗咧十几个月之后，2026年嘅四月咧，再次咧就系得到啊，透过咧就系一个叫做跳槽嘅情况之下咧，系获得大多数政府噶。咁啊，政固之然紧要啦，执政嘅效率我哋都会咧就系睇翻噶。咁但系如果你话卡尼能唔能够完全摆脱到杜鲁多嘅影子咧，或者我哋即系从翻杜鲁多年代嘅时间咧，就睇一睇。尤其是喺2015到2025年期间啊，其实。

0: 加拿大咧有可能有好多角度喺 GDP 啦、生产力嘅问题啦，以至到咧就系喺国内是否有足够嘅投资，同埋点样继续啊系有吸引力向全球咧就系招募一啲嘅资金咧。咁啊，今日咧我哋希望有一个专家同我哋嚟到分析一下啦，就系前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经济师袁国雄博士 Terence 噶。Terence 你好，
1: 诶、Brian 你好。
0: 咁啊 ，Terence 你最近咧亦都有一啲嘅分析，系揾咗好多嘅唔同嘅资料啦，包括咧黄银最近呢一啲嘅报告啦，亦都系从咧就系生产力啊，同埋不同嘅角度咧，就系睇呢一件事嘅。咁啊，你其中有一个嘅论点咧，就系讲到啊，走出低谷嘅四大方向啊。Terence， 其实我哋先睇翻加拿大，你点样睇呢个叫低谷，同埋我哋寻求啲咩方法喺2015到2025年期间，究竟杜鲁多政府呢个自由党啊执政嘅时候系发生咗啲咩事情啊？
1: 嗱，我谂咧好多人啊，同埋研究咧都讲过，即系喺15到25呢十年里边咧，好明显有一样嘢就系个生产力咧，就相对地嚟讲咧，就比其他国家落后嘅。咁即系话同其他嘅国家分别就越嚟越大，特别如果你对比美国咧，嗰、那个分别就更加之大。因为其实咧，如果我冇记错话，应该系旧年咧，央行嘅副行长咧都曾经讲过，就系话我哋而家去到一个咧好危急状态啦。咁其实呢一个嘅问题咧，就唔系淨係央行讲过嘅，即系好多大行，无论你 RBC 啊，又或者其他嘅大行嘅经济研究咧，都系讲緊同一样嘢，就点解个加拿大生产力即系咁差咧？咁当然就有好多唔同原因啦。第二就系因为嗰、那个投资相对地呢系比较弱嘅。咁呢个亦都系讲到我另外一个嘅论点，就话点解喺过去即系嗰十年里面有好多资金流走咗，就宁愿向其他嘅国家投资都唔留返喺加拿大呢。咁其实一连串嘅唔同嘅信号呢都话俾大家听呢，过去嗰十年嘅时间加拿大喺经济上面呢，事实上面呢系做得唔系咁好嘅。
0: 咁如果我哋可以从返呢个十年嘅情况啦，Terence 你都引述过就係皇家银行啦，同埋其他啱啱讲过呢一啲唔同嘅分析啦，咁其实都好实在㗎啦。咁先讲下其实加拿大喺过去十年发生咗啲咩情况呢？
1: 我谂第一样嘢好多人都感受到嘅呢，就係话嗰个行业变得越嚟越垄断啦。咁呢个系好多人无论系竞争局都讲过㗎啦，由银行啦，到即系电信公司啦，到呢一个航空业啦，或者零售百货啦，都出现一个同样嘅问题，咁就系越嚟越垄断。咁其实越嚟越垄断呢，本身呢未必系一件好坏嘅事嚟嘅。即系如果大嘅公司佢有多啲嘅资金可以投资，咁唔系一件绝对坏嘅释放。但系个问题就系，似乎越嚟越多公司咧就用佢呢个 monopoly power， 就令到佢自己赚钱越嚟越多，反而咧系令到个竞争者咧越嚟越难喺个市场里面生存。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样嘢需要去正视嘅咯。
0: 你喺头一样嘅分析里面呢都有提过啦，我哋即前瞻少少，九月份啦，总理卡尼呢打算呢就是举行一个全球嘅金融峰会啦，就是或者呢啲叫做希望有各国嘅一啲精英啦，或者经济师呢就是嚟到加拿大嘅。咁当然呢呢个举措呢就可以理解㗎。咁但如果我哋仔细咁样了解一下呢一件事呢，全世界好似你所讲都有不同嘅所谓呢啲嘅峰会啊，同埋呢就是投资嘅会议啦，系举行。咁我哋其实加拿大，如果我哋有一个叫做可控嘅范围，同埋我哋可以话到俾全世界听，我哋系有吸引力嘅。你觉得喺呢个 timing 嚟讲，卡尼做呢一个嘅动作系点样能够系突破到，系吸引到外国系对加拿大嘅目光咧，有一个唔同嘅观感咧？
1: 我谂首先咧就要介绍其实有啲咩项目可以投先啦，系咪？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咁事实上边卡尼亦都提出咗喺唔同嘅方面啦，特别喺能源，譬如石油啊，又或者天然气啦，其余啲就系喺呢一个矿产，即系 minerals 啊，或者 critical minerals 啦、再加上就系我哋嘅农业，亦都系非常之好啦。咁或者如果再加埋嘅话，一啲基建啊，又或者一啲发电啊等等，咁呢几大嘅方面咧，其实系有好多投资嘅空间。但系嗰个问题或者对于投资者嘅角度咧，就系呢一啲嘅所谓长远嘅投资咧，

0: 个回报时期系相当长嘅，因为譬如你起条油管，又或者你有啲新嘅天然气做嘅一啲新嘅基建，你冇三五七年，即系三年都短啊，即系五七十年咧，其实你未必睇到个回报。咁所以喺一啲咁长时间，我哋即系属于所谓 greenfield 嘅 project 咧，咁一定要一啲嘅垫底嘅，即系话啊，譬如话政府有啲乜嘢嘅包底啊，或者乜嘢嘢，咁就保住咗个投资者若干上边有啲嘅回报。咁同埋好多投资者咧，对于呢一啲嘅 project 咧，都有担心，就话喺个审批过程里边会唔会太长啊？会唔会烂尾啊？咁呢啲嘢咧，其实政府系要俾出一个好大嘅信心，投资者佢哋先至会入嚟。咁当然最重要嘅就系第一笔钱咧，就一定要系你留自自己噶啦。即系你自己都唔投，咁你叫人投，咁边个信你咧？系咪？咁所以要夹埋呢几方面，先至俾大家觉得啊，其实系有一个机会喺度咁咯。咁其实呢一啲嘅峰会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就系全世界好多地方咧，由香港到中东到欧洲，好多唔同嘅国家咧，其实佢哋都尽力去做噶，即系希望可以有一啲外国嘅投资者，佢哋嘅资金入嚟带动成个经济。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全世界嘅趋势啦。
1: 咁你头先讲翻天然资源啦，喺卡尼咧就系就任或者系刚刚成为咧自由党党魁联邦大选之前咧，佢曾经接受过加拿大广播公司一个嘅 one-on-one 啊对谈嘅访问，当中亦都有实际就系话如果佢当时嘅政纲或者系论述就话将加拿大未必净系亚省啦，或者系整个加拿大成为一个叫能源嘅 super power，energy super power 嘅国家嘅时候，去到今时今日我哋喺审批嘅过程啦，或者系C5 号法案是讲过的一些事啦，同亚省签署谅解备忘啦，可能有管道输出啦，咁都是一种讲法的时候，去到2026年的春季啦，Terence 你觉得卡尼佢而家呢一步棋佢会点行呢，就是同埋可唔可以对于未来潜在投资者能够消除到呢一个不稳定性嘅疑虑呢？
0: 如果咧呢一啲咁长嘅 project 咧，喺一个咁短嘅时间咧，讲紧可能几个月甚至乎一年咧，唔会睇到啲咩成绩嘅，即系唔好净系讲话天然资源嘅投资啦，其他呢啲所谓基建嘅投资，譬如你起过一个新嘅譬如高速公路或者其他嘅嘢，起桥起乜嘢，其实你唔会喺短时间里面睇到个成绩，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加拿大起呢啲嘢嗰啲时间需要几长㗎啦，係咪？咁可能喺亚洲国家你可能起两年，呢度都可能起到五年出嚟㗎，呢个绝对唔出奇。咁当然有好多原因，唔好讲话边个好定唔好，但呢个系起码现实上面我哋要面对㗎。咁所以即係咁短时间呢，你唔可以睇到一个实际嘅效果，呢个系近乎冇可能。咁起码佢系做咗一啲需要做嘅嘢，咁但系个效果系咪出到嚟呢，就真系唔系咁快见到囉。
1: 咁我哋喺第三节呢都可以讲下，因为刚刚我哋喺呢一个录制嘅时间呢，总理卡尼亦都系公布咗一个叫主权基金啦，咁当然啦，反对党咧就联邦保守党咧立即就炮轰咧呢一件事咧系属于叫 debt fund， 就系属于咧叫负债基金，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暂时都未知道技术上点样系执行噶。不过咧就袁博士都有研究过，究竟咧我哋加拿大系咪完全冇方向咧，又或者应该要行啲咩方向，令到我哋走出呢一个嘅十年，过去十年咧执政嘅时候可能出现咗啲嘅情况，系能够扭转乾坤咧？第三节继续同袁博士咧，就系深入探讨，全球继续时事对立碰。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系1%嘅天分，加上99%嘅努力。
3: 师兄啊，师兄，呢啲金句同你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4: 绝对有，呢啲金句同我嘅车一模一样，都可以俾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Chris Meta Fan，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立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你。

0: 特别嘉宾咧，就系袁国雄博士 Terence， 佢系前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经济师。今日我哋讲下咧，关于加拿大喺2015到2025年期间咧，究竟系执政嘅过程咧发生啲咩事啦？我哋都掂一掂咧，就系总理卡尼可能咧就系未来嘅方向系点样噶，或者我哋去翻即系卡尼所啱啱提到嘅主权基金之前呢，我哋睇返过往嘅一段时间啦 ,Terence, 你有喺自己一个嘅频道影片有分析过加拿大社会呢，就係可能係变得呢係过于保守啦，相对地保守啦，又或者係自我保护㗎。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出现个矛盾啦，因为如果你要竞争力强呢，面向世界呢个地球村呢，咪喺本地都需要呢係做一啲嘅功夫。你睇返2015到2025年呢个数据啦 ,Terence, 你睇到啲咩状况系你觉得绝对是国民需要留意的呢？
1: 正话都讲过提过，就是要加强那个即是竞争力啦。咁其中一样嘢就係话有部分嘅大公司佢哋可能太过垄断，咁呢一个政府呢就需要去出手嘅。咁但係喺加拿大个情况呢有比较特别嘅，因为个地好大啦，人唔係咁多啦，咁所以喺某啲行业呢出现少少嘅垄断啦，即係技术性嚟讲呢，可能一啲叫 natural monopoly 呢就绝对唔出奇嘅。咁所以你话要做到完全开放嘅市场，所有好多人入嚟竞争呢，呢个唔係一个实际可以做得到嘅嘢。咁所以即係嗰个平衡点呢，就係喺个 natural monopoly 咁嘅情况之下，点样可以逐步加多啲嘅竞争呢？咁我觉得呢个係仍然有个空间即係可以即係改善嘅。咁正如譬如最近呢、这个 Mark Carney 佢嗰份报告都话，哦，手提电话好似平咗啲喎，咁呢个都系事实嘅。咁所以其实整件事呢，无论系银行啦，又或者其他嘅嘢呢，可能系讲緊一个微调啦，就唔系话绝对翻天覆地，即系拆咗所有嘢，跟住呢就全部人打散晒再嚟过。咁呢个系一个不切实际嘅期望啦。咁、第二样嘢好重要，亦都好多人讲嘅，就系唔可以单靠美国啦。咁呢个系我諗大部分嘅加拿大人都有呢个共识。咁但係喺个实际嘅前提之下呢，大家又唔好諗住哦，咁我哋唔靠美国，於是乎呢就运啲货去其他国家，去欧洲啊，去东南亚，然之后或者甚至乎去非洲，咁就可以取缔咗美国。咁呢个亦都喺现实上面呢唔可能嘅，即係好简单俾一啲数字大家可以参考啦。喺最高峰嘅时间，即係2024年咁上下呢，其实而家加拿大出口去美国占整体加拿大货物嘅出口呢，约莫啦吓，系 76% 咁上下。咁喺2025年呢，因为关税呀好多嘢啦，跟住又大家又唔买美国货啦，各方面样样夹夹埋埋嘅嘢呢，其实而家加拿大出口去美国嘅占整体嚟讲呢系减少咗嘅。都叫几多㗎啦，减少咗。但係呢都仍然维持喺大约 71% 咁上下。咁所以你睇到呢，即係话就算你 diversify 分散去其他国家，嗰、那个路系好漫长。咁所以喺咁嘅环境里面呢，就係点样尽量可以保住美国嘅市场，但同时间亦都可以扩展其他嘅市场。咁我觉得呢个就係而家即係需要做嘅嘢囉。咁你话到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会唔会将嗰个嘅比例完全调转呢？即係话去美国三成，然之后其他国家七成呢？我觉得呢个就真係冇乜可能嘅。咁所以只不过就係喺咁嘅环境里面尽量去 diversify， 尽量将自己一啲嘅优势喺全世界里面可以争取一啲嘅地位。咁事实上面呢，你睇下过去嗰十年呢，我哋真係冇做呢一样嘢嘅。即係无论喺即係国际上面，喺本土上面，你睇下年年嗰啲嘅 budget 都系太公分猪肉，每人分咁啲咁多咁。咁其实各个行业都攞啲咁多，其实冇用㗎嘛，系咪？咁所以你一定要重点发展，尤其是即係加拿大一个咁嘅国家。咁所以喺咁嘅环境之下，呢两条路系必须要即係走㗎喇。
0: 有啲人分析呢，就是对于主权基金其实有一个定论呢，或者一个基础，就是话本身国家要有一个 surplus， 即是个盈余啦。咁我都想请教下你Terence， 如果我哋睇返2015到2025年，有一样嘢就是话喺个 foreign investment 或者是 direct investment 里面，我哋点样去用自己嘅行动，喺未来嘅时候话我哋国家其实都会投资返喺本国，而唔系话喺个嘅投资嘅过程里面呢，我哋选择嗰个风险啦，同埋国家方面。你喺一啲嘅分析嗰度有讲过可唔可以定某部分嘅我哋嘅收入去放返。

0: 入去呢一个嘅主权基金，又或者咧系一个立竿见影可以行动嘅一啲嘅本国嘅投资咧？其实呢种嘅差距咧，对于国外啊投资者嘅信心咧喺边？你觉得即系卡尼如果攞住主权基金呢个论述嘅话，你期望佢可以做到啲咩？
1: 嗱，如果你即系睇下，即系过去卡尼提出呢一个嘅主权基金啦，都一个新嘅概念啦，咁亦都唔系太多嘅资料啦。根据佢公布咗嘅资料咧，你会发觉佢讲嘅嘢咧，其实系好细嘅，因为佢讲紧嗰个启动嘅资金系25 billion，即系250亿啦。咁虽然听起上嚟都好似好多钱喎，咁但系如果你真系睇下一啲所谓大嘅主权基金啦，譬如你睇阿布扎比嘅 ADIA 啦，又或者新加坡嘅 GIC 啦，又或者你睇下 Saudi 嘅主权基金，又或者睇挪威嘅主权基金咧，25 billion 咧系人哋一个 department 嘅钱都唔够啊！吓，即系你谂下，即系人哋一个 department 嘅钱可能都多过你25 billion 成个主权基金，咁所以。即系嗰个重点咧，其实25 billion 咧系一个好细嘅钱，从一个主权基金嚟讲。不过佢系作为一个开始，咁我觉得咧佢个目标咧就一定唔喺25 billion。如果你为咗25 billion 嚟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咧，就嘥气噶啦。咁希望佢咧，即系我觉得长远嚟讲咧，系做咗嗰个所谓嘅基本 foundation。咁以至到咧喺长远嚟讲咧，就可以将一啲而家政府做緊嘅 project， 甚至乎政府而家有嘅啲资产摆落个主权基金，然之后就靠个主权基金一啲嘅专业人士，可能你难听啲叫财技又好，或者咩都好啦，就将成盘数执靓佢。咁样嘅时候呢，就令到本身嘅资产嗰个嘅价值最大化。咁然之后呢，就靠呢样嘢再增加其他嘅投资者入嚟。咁样呢，你个主权基金呢先至可以越期越大嘅。如果唔系嘅话呢，你靠住嗰少少钱呢，你就滚来滚去都滚唔到出去。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就系，即系而家系第一步。咁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嘅重点呢，就唔系佢成唔成立个主权基金，而系佢成立个主权基金嘅时候，佢揾到乜嘢人返去帮佢管理，同埋佢成个 board 嘅管理层点样喺成件事里面做得好，揾啲咩人入去，当中嘅关系系点，然之后佢嘅成个投资目标系乜嘢。咁我觉得呢啲呢先至系决定咗成件事会成功定系失败，就唔系好简单地睇25 billion 或者之后可能再拜多少少钱落去，嗰、那个未必系重点囉。
0: Terence 仲有少少时间啦，喺呢个频道嗰度呢，我亦都留意到啊，就係其中一个主题啦，叫加拿大经过咗10年浩劫啦，走出低谷有四大方向啦。咁我哋头先可能掂到少少啦，或者睇下卡尼最近呢同灰省嘅 Videotron 呢亦都有倾一样嘢，就係话未来 6G 嘅方向科技相信呢就係我哋都係好重要。但我哋跑喺呢个嘅赛道上面，我哋能唔能够例如话喺AI 啦、科技啦、保留人才方面啦，同埋其他啲叫做文化同埋其他价值观上面，係有一啲嘅方向我哋走出呢一个嘅低谷呢？
1: 嗱，我諗呢喺高科技上面，即係可能大家讲到譬如做车而家都係属于一啲高科技啦，譬如做 EV 啊或者做电池啊呢啲咁嘅嘢。咁我觉得呢就喺加拿大嘅环境里面呢，一定唔可以乜嘢都做㗎啦。咁而家就係點樣能夠精挑細選地揀一啲行業我哋係最有競爭力，而喺人才方面亦都係資金啟動方面最有機會呢？咁呢一方面呢，就真係要更加多嘅專業人士去揾到嗰個乜嘢。我覺得首先要揾到嗰樣嘢先。喺過去呢，我哋從來都冇提過，就話喔、哦、樣樣都做啲啦。咁事實上面呢，加拿大就唔可以咩都做啲嘅。你一定要揾到嗰個所謂最大嘅競爭點。咁似乎而家就係講緊能源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但係喺高科技方面呢，其實人才我哋係有嘅。不過喺公司方面呢，就似乎未必係做得最即係滿意啦。特別喺吸引一啲譬如 venture capital 啊呢一啲呢，就未必可能有其他嘅国家做得咁成功。
0: 咁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呢，我哋都要拭目以待。不过好肯定嘅呢，我哋会见到啊 GDP 或者呢呢个啊 2015-2025年度嘅时候呢，黄银亦都有啲嘅报告，就係讲到啊其实喺个嘅外边嘅投资以及呢就係内部国内嘅投资呢都有一啲嘅偏差㗎。咁期望呢就係新一届嘅政府继续呢係有高瞻远瞩嘅魄力啦，为到呢就係加拿大呢係走出呢一个嘅方向呢，係能够面向全球，甚至乎呢就係提升竞争力。今日唔该晒 Terence 你嘅宝贵时间同我哋分享。

失去同病痛，你会点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亦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尽管特勤局及时加入，并且同枪手发生交火，成功将枪手制服。特朗普同现场未有人受伤，事件引发公众对于公众场合、总统级安保是否存在漏洞。就连31岁的枪手艾伦在一份书面的宣言入面提及总统安保的措施似乎过于松懈，对自己能够带一支散弹枪、一支手枪和一把刀入住酒店都感到惊讶。美国总统的保安安排是一项极其精密的多层级体系，由特勤局主导，并且由军方、地方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配合，不单止涵盖人力部署，同时包括高度机密的技术支援和法律保障。作为三军统帅，美国总统的安全和国家的军事戒备状态息息相关。特勤局使用 Defense Ready Condition 系统，分为最低的五级到最高的一级，即是核战争边缘，来衡量国家的整体防御情况。在任的总统通常由大约300名的特工组成的团队负责全天候保护，包括是贴身的保镖、反追击队、反突击队和反监视团队。当总统出席活动时，特勤局会将现场划分为三个核心样，分别是内圈，属于最核心的区域，仅限持有最高级别通行证的人员逗留，同时部署总统的贴身保护组，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在总统触手可及的距离入面。中圈的位置通常是指会场内部或者是入口处，会部署大量的感应器、金属探测和变

0: 伊特工负责过滤所有进入现场的人员，至于外圈则是由当地警察和特勤局外围团队负责，主要是控制交通、封闭街道、监控周边的高层建筑。除了是身着西装的贴身保镖，还有几个关键的隐藏力量，包括是反追击队，主要驻扎在高点，配备高精度的步枪和先进的热能探测，负责消除远距离的威胁，还有穿着重型的装备和配备自动武器的战术小组。如果发生交火，他们就负责压制火力，给保护小组能够安全撤离总统。最后就是反监视团队，负责识别并且跟踪潜在的威胁监视行为。当总统每一次外出或者出席活动前3到5日，先遣的小组会先到现场进行前期的部署，包括是同当地的医院协调，确保有一条清空的紧急送院路线，检查所有食物来源，甚至会自带饮用水和厨师，对总统留宿的酒店进行彻底的扫描，移除所有电子监听设备和更换房间的玻璃。总统的车队就通常由近30部车组成，包括2部完全一样的野兽总统专车，用来掩饰总统的真实位置。野兽是一部高度改装的防弹装甲车，能够抵御炸弹的攻击，同时配备氧气的供应系统和总统血型的备用血浆。其他车队还有是通讯指挥车、电子干扰车、医疗小组等等。
1: 母亲节就快到了，又是时候用行动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的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是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是平时讲不出口的心底话，都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 WhatsApp 到403-869-1940，获品就会在5月7日星期四和8日星期五朝早阳光进发节目入面亲自为你读出，直播期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7-1947，即时全程答意。参与的听众还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的野花牌绿蜂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所有的妈咪母亲节快乐。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今日继续我哋第二日嘅呢一个卡拉 OK 主题啊 ，Karaoke 或者 Faraoke 啦。咁啊，今日都系歌曲方面咧，唔系好多，我哋有古仔啦，同埋咧，其中有位听众咧，点一首长歌，又未去到十几分钟，十分钟留下。即係通常都係啦，講緊啦，卡拉 OK 最尾嗰首有咁長的咁長，但係如果排序底下佢又唔係最尾出啦，係啦，咁所以就變相今日冇咁多歌啊。但係嗰首歌都好正㗎，好多歌可能大家都識唱。不過首先我哋第一首出現，教智慧俾寶珠先。

呢首系宝珠点唱啊？佢话感激我遇见最 nice、最 kind、最潇洒、最阳光、最有型、最多正能量，同唱歌好最好听嘅 Walking Buddy 听啊！

系啦，咁如果大家想听我哋今日嗰七首歌嘅 list 咧，咁啊又系唯独是喺我 IG 先睇到啫。咁你可以稳定歌词，同我哋一齐大合唱。我头先都有同宝珠一齐唱啊，有郑伊健《感激我遇见》。好啦，继续接住啊，我哋有大爷啊，大爷嘅点唱？系啦，有吴奇隆嘅《My Summer Dream》。

我要多謝大爺啊，佢琴日話俾我聽咧，琴日咧其中幫 Y Y 點嗰首歌咧，我讀錯咗歌名啊，應該係陸上歸人啊，即係 Albert 歐瑞強嗰首歌曲啊，多謝你提一提我。

0: 本身咧，琴日咧，大爷咧点呢首歌嘅时候咧，我都系琴日啦，即系天气咁正啊，即系好似夏天嗰种感觉，应该要听下呢啲歌嘅。但反而今日就开始天阴阴，整个状况又系咪咁咧？但系总括嚟讲啊，好似都系少少凉咗啲嘅，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但又唔系话好冻啦，但系都要注意一下啦。好啦，唔知大爷要唱成点啊？佢都同我讲话，今日七首歌佢全部都识唱，饮定呢个柠檬水，同我哋一齐高唱。听嚟自吴奇隆嘅歌曲《My Summer Dream》。我希望嚟緊嘅 summer 嗰種感覺越嚟越出現啦。
1: 我有理由相信音樂係生活上最佳嘅調劑品，有咩好得過聽住最新派台歌曲，輕輕鬆鬆一邊嘆住嘢飲，一邊吸收潮流生活資訊。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蒼橋同你樂而忘返。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咁，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之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也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4: Chris Metafan Crystal

咁头先有啊宝珠啦，同埋大爷嘅喺 K 房里面会想唱嘅歌曲啊。咁如果大家都想继续玩嘅，我哋都应该仲有位置嘅。咁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其实玩啲咩呢？我哋今个星期主题都系卡拉 OK 啊。咁即系讲紧就系卡拉 OK， 大家里面啊，你会真系只系拣譬如几首歌曲嘅话，你会最想唱边几首呢？咁有啲听众佢会可能选择咗好似天气底下所 choose 嘅歌，好似头先吴奇隆嘅作品啦。又或者可能有啲系令佢好心动嘅，好回忆嘅。或者可能是讲緊一啲心里面嘅古仔啊，好似之前我分享呢，我第一首会即係播歌仔啊，古天乐嗰首男朋友啊，有听众问你係咪有啲咩事啊，即係佢唔係问你咩事，係咪有啲咩啲故事呢，嗰啲唔係纯粹我真係鍾意首歌嘅，唔係讲緊我古仔嘅，即係有啲歌真係好有 feel 啊，咁所以唔知边首歌让你有 feel， 令你喺可能 K 房嗰个时候会唱啊。咁所以我哋仲有听日同埋后日啦。咁如果你话新入嚟嘅听众呢，我会优先俾佢插队嘅。咁等佢哋插晒先。咁之后呢我就会第二轮出现㗎啦。睇下有冇机会玩到第二轮嘅。即係可能係唱到你第二支选啊。咁想玩嘅话 ,send 个 WhatsApp 嚟 604-961-2323， 我哋今个星期你个空中一齐大气电波 K 房派对啊。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唔使听太多，你真系点唔晒嘅，你会令到我要搵翻首歌有少少混乱添。无论系我 IG 又好，或者可能系我哋电台 WhatsApp 都 OK 嘅，因为有啲听众其实就系喺 IG 度讲佢哋分享中意嗰首歌啊。咁而接住呢一首咧，就系头先所讲啦，今日最长嘅一首歌曲，但系里边咧包含咗好多正歌，唔知你又识唱几多首啊？在 K 房里面是会有这些卡拉 OK 版本出现的。

喺古巨基啊，同埋祖儿嘅歌曲啊，串埋一齐咪狂串乐基儿咯。诶，唔知头先嗰首歌大家又唱得开唔开心啊？剛才有聽眾分享他們唱歌的時候，譬如跟朋友呢，通常一開始開聲就唱 Eason 的浮誇，最尾就 End with 勁歌金曲，是這個都是我們上次唱 K 的玩法，最尾一定是有這麼長得這麼長，壓多些時間。

但之前呢点呢一个嘅狂转镬基儿呢，有我哋听众 Mandy 啊，头先应该唔系只得你揸住支咪啦，大班人一齐揸住支咪一齐唱添。而呢首我哋交咗俾 Tammy 啊，好似仲有另外一位听众有点呢首歌添。不过呢就系 Tammy 嘅 list 里面嘅第一首啊。我哋有太极红色跑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新 Facebook 同 IG 账号已经免费啦。
1: 只要喺 Facebook 同 IG 搜寻947 Calgary， 记得揿埋 follow 同 like， 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电台资讯、节目预告、DJ 动态同不定时送出嘅独家礼物。
0: 立即上 Facebook 同 IG 追踪947 Calgary 嘅一举一动。
2: 947 Calgary，
1: 947 Calgary， 我哋 like 咗啦。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系啦，咁除咗1:50嘅时候咧，有一个嘅警报啊，就系、是、我哋电台啊，或者电视啊，或者手机都会出现嘅。咁啊，就系、是、一个测试嚟嘅啫。咁到时候大家1:55会收到，唔需要惊，唔需要揾求救啊。嗰、那个就系测试嘅，即系将来有啲通知嘅时候需要嘅话咧，咁啊就知道你系收到，咁啊 very good 啦。咁所以到时候唔使惊，系会打断最尾首歌嘅，但系就都唔使惊啊。好啦，咁分享返一樣先。今日其實5月6號呢，其實都係呢我哋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嘅截止報名，即係今日最尾㗎啦。咁唔知你身邊有冇啲14歲至28歲嘅年輕朋友鍾意唱歌嘅，咁參加呢個由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同埋娛樂生活雜誌一齊協辦嘅呢個大型歌唱 show。咁无论系加拿大公民啊、永久居民或者已经抵埠嘅移民咧，其实都欢迎大家去参加嘅。14至28岁啊，咁啊 BC 省啊，又或者可能亚省嘅居民都欢迎你啊。咁通常咧，我哋都即系过往都系咁样嘅，即系去到最尾呢一日咧，咁可能大家先至真系。

0: 人揸定咗主意先至嚟报名，我哋都明嘅，所以今日咧应该系比较忙啲啊，即系讲人收呢啲咁样嘅呢啲咁样嘅报名嘅 form 啊，咁啊，但系就大总好过唔会净错过咗啊，咁啊，其实咧即系非常之丰富，除咗你会有机会嘅，即系可能喺呢个舞台上表现下自己啦，亦都有啲唔同嘅奖项啊，冠军啊，财艺大奖啊，台风奖，亦都我最喜爱嘅新山大奖，咁啊系啦，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因为今日系 last day， 我相信应该系今晚，譬如11:59啩，咁啊，但系都唔好太迟啦，有时你知网络嘅嘢啊，信号嘅嘢啊，
1: 哎呀上唔到啊，唔知点解啊，爸爸妈咪点算啊？
0: 咁啊太迟啦，早啲去做，放学翻嚟就去做啦。查询详情，话而家你查询都可以嘅，不过最好你都希望嚟一次啦，都可以查询下嘅，查询多啲就系 sunshineasian.ca， 咁啊睇到我哋有我哋嘅报名啊，我哋嘅详情啊，表格啊，报名费20蚊啊，咁你都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咁啊，今日我哋 program 咧，因为即系比较乱啊。我哋而家即将就要先嚟咗我哋嘅心思故事先，如果唔系咧，我哋好难继续唱落去
2: 嘅。阿 Chris， 心思故事。
3: 近期睇到篇文章讲关于成功同埋失败，佢话成功嘅人咧识得咬，而失败嘅人咧就净系想逃啊，逃走个逃。举个例子就好似公司啊，咬过咗一件事情。老板的获益一定是最大的，所以老板的愿意去熬啦，但是员工又不一定、哦、跟着公司熬过了困境之后，有没得升职加人工啊？定是拿同一份工资呢？甚至会不会因为公司业绩越来越好，突然间空降一位主管下来取代他呢？自古呢都是能够同甘共苦但是不可以一起享福的君主呢都是比较多的。成功的人所以知成功，就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咬，但是同时都知道几时要逃。想要成功不一定是要坚守一个位置，最紧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咬的是要咬追逐梦想心不变，而不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岗位死咬到底。为什么一个老板再难都好都不会轻易放弃，而一个员工做得不是很顺心的就会想走呢？为什么一对夫妻吵架有再大的矛盾都不会那么轻易离婚，而一对情侣可能为小小事情就会分手呢？讲到底，你一件事一段关系上投入多少，决定你可以承受到多少压力，可以拿到多大的成功，同坚守到几长的时间。冯仑一位中国的企业家有这样分享过，伟大的都是要熬出来。那什么是熬呢？因为普通人承受不到委屈的你都可以承受得到，普通人需要人家理解安慰鼓励但你没有，普通人用对抗消极来发泄情绪，但是你必须要看到爱和光。在任何事情上面都会转化消化，普通人需要一个膊头在他脆弱的时候被他挨一挨，而你就是成为了人家可以依靠的膊头。孝庄对康熙有这么说过，算了，大清国最大的危险不是外边的千军万马，最大的危险是在你自己的内心。最难的不是人家拒绝不理解，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你的梦想作出改变。生活呢都总是现实的，穷人在悬崖旁边可能会想埋一遍，但是富人在悬崖旁边可能还会蹦蹦跳好热切，这些就是两者的区分。曾经有一位弟子问他师父，师父啊，你有时打人闹人，有时又对人彬彬有礼，其实当中有啲咩玄机噶？师傅就答佢：对待上等人直指人心，可闹可打，以真面目视佢；但系对待中等人呢，最多咧都只可以系忍遇佢，要讲分寸，佢唔受得打，唔受得闹嘅；而对待下等人呢，你就只可以对佢面带微笑。

0: 路。双手合十，佢好脆弱，心好细，好似玻璃咁样，只能够配用一啲世俗嘅礼节对待佢咋。所以你受到边种嘅委屈，决定咗你成为边一种嘅人。一个唔识得游水嘅人，系咁换游泳池都唔系解决问题嘅。一个唔识得做嘢嘅人，系咁转工都解决唔到佢自己能力不足嘅问题。一个唔识得经营营运嘅人，你叫佢做呢样嘢，最终只系撞板收场。唔识得经营爱情嘅人，就算换男女朋友都好，都解决唔到问题。又或者要成家，组织一个家庭，你就算换几多你嘅爱人都好，都解决唔到本身嘅问题。另外啦，唔明白职场伦理嘅人，绝对都唔会继续成功。唔明白正確嘅养生嘅人，就算食几多药都好，医院設備超多超好，都解决唔到本身嘅问题。自己就係一切嘅根源，要改变一切，首先其实都係要改变自己。學習點樣去改变自己嘅根本，世界係由你去创造出嚟嘅，一切都係由你创造出嚟嘅。你嘅心喺边，你嘅成就就喺边。
1: 太台新势力。
2: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
3: 我哋系 MIS，
2: 我哋啱啱推出咗新歌《被崇仰的人》。

我哋童话系列嘅第三部曲，阿东作曲，华伦填词。今次咧，我哋系攞《小王子》呢一个童话故事，咁里面咧系用咗驯养嘅呢一个主题啦。其实就系希望想同听众分享嗰件事，就系讲紧你哋有冇俾呢个世界嘅嘢驯养过，或者有冇试过去驯养过啲乜嘢？驯养呢一件事唔系净系讲紧情歌啊，或者友情啊，而系讲紧嗰个人或者嗰个地方，你付出咗几多时间，而令你觉得佢咁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听完呢个歌之后咧，可以感受到或者重新谂翻对自己最重要嘅嘢究竟系啲乜，自己花过最多时间嘢系啲乜嘢。希望你记得自己驯养同被驯养过嘅系咩，自己嘅初心系啲乜嘢。

0: 音樂推介
1: 派台新勢力，
0: 我們是
1: MIS。
2: 每朝早起身，他都會用最新的新聞資訊、天氣交通情報和好聽的音樂豐富你的早上。
3: Hello 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on L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謝安琪。
5: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陳卓賢。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點新聞簡報後，
4: 記住聽實由盧子俊主持的
5: 陽光進發啦。
6: Chris MetaFan Crystal Crystal MetaFan Chris MetaFan。
7: 剛才有聽眾問我一個問題，就是在我們聽這個心思故事的時候講緊話有沒有話，譬如當唱歌啦，即係譬如遇到一啲可能我會擔心啊，即係可能擔心有機會要唱嘅歌，咁佢其中可能選上就係譬如浮誇啦。咁其實我又唔係好擔心㗎喎，因為 K-pop 裏面都係一種抒發啦，最緊要唔好拍片唔該，咁我就冇乜嘢。好多人都係練習嘅，其實都係啊。咁同埋可能都係要識下用氣啦，呢啲不過呢啲真係揾老師，我冇真正學過啊。有時候可能都擔心我會唔會已經唱傷咗自己把聲。不過都係即係又唔使夾硬嘅，都係玩啫。其實呢唱卡拉 OK 呢，我唔係話唱好歌，我其實通常鍾意睇人嚟唱歌嘅。我琴日有冇講過呢，唔記得咗。我鍾意睇人哋唱歌嘅時候嗰個狀況。即係我會覺得係可能有啲會係好慾緊啊，或者佢好揮毫啊，好豪邁啊咁樣啊，其實幾好睇。所以我又冇喎，所以我又唔擔心呢、這、一個即係遇到啲咩歌曲，但係通常就係啦，我鍾意聽多啲嘅。我都曾經試過上次

D Show 啊，即系点一首歌咧，系佢点嚟系俾我唱嘅，非常之好笑，冇人认领首歌，希望以下啲歌曲大家都唔好唔认领啊。系啦，咁之前我哋都有太极啦、红色跑车啊、Tammy 唱啦，同埋有呢、這个狂串乐基，而家我哋 Mandy 唱。接住呢首歌咧，都系喺我 IG 嗰度接收到一个嘅点唱嚟嘅，呢首歌咧合唱歌曲。Johnny 哥哥点嘅，我哋又相逢何必曾相识，交俾你。

自己唱唱下，唱咗周星驰版本添。头先我哋有蒋子光同埋魏依山嘅《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好，继续啦，我哋有科文姐啊，有点林忆莲嘅歌曲，交支咪俾你。

0: 会做一样嘢嘅。我喺呢首歌之后咧放个 promo， 出埋个 promo 咧，我哋先至上 Sarah 首歌啊，学友嘅歌。
1: 用声音留下我哋嘅生活点滴，用音乐勾起我哋嘅童年往事。资深音乐唱片人卢永亨会喺岁月流星节目里面拣选播放由30年代到80年代嘅粤语、国语同英语经典怀旧金曲，带你追踪乐坛历史发展。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晚上10点嘅岁月流星。

0: 及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的岁月流星精选节目重温。
1: 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
2: 不会阻大家，应该都阻不到啊，都只是出一个 casting 的警报啫。好啦，我哋听日 Melody Band 再见，交俾 Sarah， 交俾大家，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新 Facebook 同 IG 账号已经免费啦。
1: 只要喺 Facebook 同 IG 搜寻947 Calgary， 记得揿埋 follow 同 like 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2: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温哥华市警正在调查今天凌晨在市中心东端发生的一宗致命刺案。一名男子在袭击中身受重伤，送往医院之后证实不治。这也是温哥华2026年以来第四宗的谋杀案。事发在凌晨2:32，警方接到目击者致电911报警，指在喜士定东街以及哥伦比亚街附近发生袭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受伤，他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证实死者是49岁男子 James Staler。 警方目前已经拘捕了一男一女，温哥华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呼吁任何有案件线索的民众与警方联络。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卑诗省多地过去的周末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其中温哥华国际机场星期一录得 23.9 度，打破至1898年以来同期最高的纪录。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星期五气温将会稍微回落，但周末将会再次升温，大温地区气温可能会重返20度以上。另外 BC Hydro 指出，受到高温影响，本省五月初的用电需求升至约7600兆瓦，创下历来五月的最高纪录，主要由于居民大量使用冷气以及风扇降温。 BC Hydro 同时宣布，由即日起到8月21号推出限时节能装备补贴，包括指定冷气机、空气清新机以及节水花洒等的产品。当局提醒民众，未来数日气温变化比较大，应留意保暖以及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暑的措施。而随着天气回暖，越来越多民众步行、骑单车以及使用电动滑板车出行。 ICBC 提醒司机减速驾驶，留意行人以及骑行人士。ICBC 的数据显示，卑诗省每年有超过3800名行人以及骑单车人士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其中地路平原占超过2800人，大部分的事故发生在十字路口或是转弯的位置。 ICBC 表示，将会推出新一轮的道路安全宣传视频，提醒司机经过路口、巴士站以及行人路的时候要减速慢行，避免分心，并注意单车以及电动滑板车的使用者。另外，卫生官员也警告，儿童涉及电动滑板车受伤的个案正在持续增加，但是在树里纪念医院，每日已经有15到20名的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求医，伤势由擦伤到严重的创伤不等。医院指出，许多受伤的儿童没有佩戴头盔，卫生官员呼吁家长提高警觉，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而温哥华白帽队行政总裁 Schuster 表示，球队至今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本地买家。他今天在媒体圆桌会议上面透露，球会过去已经和超过100个单位接触，不过目前还没有具财力的本地人士或是财团提出全面收购方案。Schuster 指出，白帽队目前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比赛日收入不足。他表示，球队以 BC Place 作为主场，多功能场馆的运营模式限制了足球比赛相关收入。对于球队可能搬迁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传闻，他未有正面否认，只表示目前还有许多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美职联的高层也将会在下星期再到温哥华商讨未来的方案。近期大批的球迷发起 Save the Caps 行动，希望可以挽留球队留在温哥华。另外，卑诗省府表示，百老汇地铁工程进度提前， Mount Pleasant 部分受影响的工程路段将可以提早重新开放，其中介乎命街跟 Quebec 街之间的路段将

0: 会在5月20号起恢复双向各一条行车线，较原定的时间提前一个星期。另外，百老汇大道预计可以在今年7月全面恢复视线行车，比原定的计划提早了2个月。神父表示，工程团队采用了新的单街区改道模式，令道路修复时间缩短了超过一半。至于 Broadway City Hall Station 一带，未来也将会采用相同的施工模式，预计可以大幅减少封路的时间。神父指出，整个百老汇地铁工程预计将会在2027年的秋季完成。而卑诗神父由2026年度开始调整年缴物业税的计划利息计算方式，由原本单息改为付息计算。根据新的安排，利息将会按月复利计算，利率为政府主要银行优惠利率加2厘或以上，由税款到期日或延期申请日开始计算。有税务专家批评，新制度实质效果类似长期贷款，可能会令老人家承受更大的财务压力。税务公司 Ryan Test 的专家表示，在旧制度之下，业主延期缴交物业税多年之后，损失的房屋净值相对有限，但是在复息制度下，长期累积利息可能会大幅增加，对老人家影响尤其明显。另外 BC 长者权益倡导人也表示，不少老人家未必完全理解新制度的影响，呼吁神父加强资讯以及资源。神父则提醒，目前使用自动续期服务的业主，如果希望取消自动续订并避免新计算方式，应该在6月1号之前联络当局。
1: 国际新闻，
0: 美国传媒报道，川普政府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条的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向巴基斯坦转达意见。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
2: 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双方将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这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视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传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目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未被讨论。知情人士又说，虽然美国传媒宣称伊美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做出正式回应，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0: 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
3: 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人死亡，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圣地日停火，希望基辅效仿。如果乌方企图破坏圣地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声，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卫国战争圣地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会把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

0: 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的流动网络。
1: 北韩近期修订宪法，南韩公布北韩修宪之后的新条文，显示北韩在新宪法当中已经明确将金正恩定为国家元首，同时新增北韩的领土条文，并删除所有与南韩统一的表述，凸显北韩推动两国方案，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寻求与南韩统一的路线。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根据南韩统一部6号所公布的北韩新宪法全文，包括描述自己是北半部以及其中的祖国统一与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强调与南韩的同族关系与统一概念全部予以删除，同时明定北韩的领土疆界范围为北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南接大韩民国领土，以及据此划定的领海与领空。北韩新宪法中虽然更加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但并没有把南韩列为是北韩的敌对国家。据首尔大学北韩问题专家李正哲的分析，北韩这次的新宪法似乎有意将北韩塑造成一个正常且独立的国家形象。他认为北韩这次修宪为两韩的和平共存奠定基础，并指出其中没有看到任何针对首尔的敌对措辞。北韩新宪法还提升了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将其明定为国家元首，首次将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宪法地位置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同时这次修宪还进一步剥夺最高人民会议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权力，消除他名义上的监督职能。记者叶博一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主审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身亡，现场有遗书，警方基本排除他杀。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0: 韩国法官申宗武于当地凌晨1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指现场发现遗书。申宗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当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指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的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旋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包括2000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的时候，再次谈及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川普说，美方与中方有许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60%的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川普有关涉华言论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就川普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及伊朗的局势。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0: 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月中曾经通电话，当时王毅说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样符合伊朗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他又指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也应该得到保障，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过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阿拉格奇当时就高度赞赏中方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所做的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作用。
1: 台湾新闻，
2: 川崎会下星期在北京登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台海议题必须在这次川崎会讨论范围当中。卢比奥同时强调任何破坏当前台海稳定的行为都不符合双方利益。中广记者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号、15号两天到大陆访问，这也是川普第二任期首次访中行程。卢比欧星期二在白宫进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台湾将一定会成为这次川崎会上的议题。卢比欧表示，凡是美中两国举行高层会谈，台湾一定会被列为议题之一，向来如此。他同时表示，美中双方都很清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不符合美中任何一方的利益，美国不乐见任何破坏稳定的事情发生，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在印太的任何地方。卢比欧日前与大陆外长王毅通话，双方就川崎会的议题进行事先沟通。王毅当时就向卢比欧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空间。对中国大陆鹰派的卢比欧，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曾经两度遭到北京制裁，他这次将陪同川普出访北京。大陆外交部日前还特别为他的制裁状态解套。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北市闹鼠患，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前年出现一起汉他病毒病例，市府加强防治之后，去年今年都没有相关的病例，这段时间更要求局处加强环境清洁。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台中市议会6号专案报告非洲猪瘟事件调查，民进党议员陈淑华、陈于荣说，台中厨余管理目前一片混乱，让人担心发生鼠患。高雄、台南都启动防疫措施，要求市府立即盘点台中厨余热点，跨局处联防。民进党议员周永红说，从非洲猪瘟到丰原蛋鸡场禽流感，再到潭子大量鱼群暴毙，三声都齐了，怕要追上了台北市的安鼠之乱。国民党议员刘世周则表示，防范鼠患希望市府跨局处动起来。市长卢秀燕答询表示，去年今年目前没有出现病例，要求局处加强环境清消。
5: 本市呢前年有一例汉他发生，那防治有效，去年跟今年都没有发生。
4: 环保局长吴胜忠说，防治鼠患最重要的是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环保局已发文局处，请大家加强清消各自负责的场域。另外，今年市府购入16公吨老鼠药，目前为止有7个里申请补充，数量无余。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2: 在天气方面，明天多云，下午开始转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你晚安。
6: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

0: 只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到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2: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3: 怎么个好玩法？
2: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3: 那人气怎么爆发？
2: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厉不厉害？
1: 真的很吸引啊！14到28岁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3: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今天最后一天啦。
4: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7: 音乐国道。

0: 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1: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0: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1: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音乐国道。

0: 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Mills、Aberdeen 和 McOffe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音乐国道。

0: 一个人捞世界呢，你最近要醒目，想我大碌木，书又唔曾饱读，揾工大呢，你高又唔成，低又唔熟噃，成日两餐劳劳碌碌。哈，后来灵机一触，搞呢样请鬼请神兼问卜，全靠嘴头十足，居然捞到荷包胀卜卜。一个人住二三千尺新屋，出入汽车又路又仆，收入啊仲好过做总督啊。最可惜就寡人一个，仲未享个女人福啫。咦，不咁早有生意㗎啦。请入嚟请入嚟。
1: 先生早晨。
0: 太太早晨早晨请坐。
1: 好
0: 太太你想请神呢，要我问鬼或者占卦呢？
1: 睇个先，占卦30元，问鬼100元，请神200元。哇，乜咁贵噶？减啲啦。
0: 冇价减嘅，我功夫又灵又准，都唔休做，你估自天独地嘅咩？
1: 咁贵，我都系占卦把咯。
0: 随便啦，你想占求财卦，抑或家宅卦、行人卦或者谋望卦呢？
1: 我占心事卦。
0: 心事卦有咩心事啊？你即管讲出嚟，我先笨得神落嘅。
1: 哎呀，讲起咧，我哋一把火嚟一炸啦。

0: 咁我同你起支卦先啦。牛牛交交交叉，哎呀，弊弊弊，皇太呢支卦湿滞，玩啊手唔得了添。
1: 哎呀，点解啊，先生？
0: 一字咁浅啦，卦内四柱就丙寅丁卯，丙属火，寅属虎，只老虎乸俾火烧，丁姐咧俾人一脚钉出去，卯即系卯气旺咁解，你话惊唔惊呢？
1: 哎呀，咁点算啊，先生？
0: 照我睇咧，你一定要同你开坛作法，请齐啲诸天神佛同你修复嗰只狐狸精。王先生咧就自自然然就冲透你个怀抱噶啦。
1: 咁唔该，你即刻同我开坛啦。
0: 开坛啦，咁你要坛金仙位格外留神噃。
1: 得得得，呢度250蚊，嗱，我俾个你，唔使找啦，快啲啦。

0: 嘿，恭喜你啊，皇太！七七四十九日内，我包嗰只狐狸精无踪无迹，你哋两夫妻咧就重温旧好，百花齐眉噶啦！
1: 哎呀，咁就真系唔该晒你啊，请啊，先生。
0: 好啊！哎呀，又作咗两嚿半水落袋，边个救我喂？哦，又老陈，请又嚟啦！哦，大明星乜咁上面啊？请坐。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心想嚟请你指点下迷津啫。客气。阿洪星先生想问咩事呢？冇，我搞咗套戏，所有编剧、导演、主角、宣传、灯光、布景、摄影都系我一个人杀起嘅。呢套戏嘅成败咧，对我非常影响，所以特登嚟请教下时吉时凶啫。啊，难得，你咁好魄力嘅。

0: 木叔，我想名利双收啫，有乜理由要请女祖先师啊？
1: 哦，旧时起航个痴线灵王啊，全靠听祖师话，至捞到风山水起。唔请女祖啊，请边个神仙啊？
0: 系噃，一于照请可也。
1: 好，不过人熟礼生，开坛费咧就计翻个折头啦。诶，钱银唔紧要，照十足。嗱，两尺水。
0: 哦，咁就多谢甲成位啦。开一坛。

0: 好啦，洪生。哎呀，今回呢你想 call 都几难啦，祖师保证你盘盘钵钵啦。系就好啦。点会唔系啫？唔通女祖都会车大炮咩？嘿，多谢多谢，请啊，请请请。
1: 哎，我车大炮嗰度弊呢。
2: 先生早晨。
0: 嗨，阿师奶早晨，有咩贵官啊？
2: 冇，我来唱柜嘅。
0: 哦，呢度冇唱柜噶噃。
2: 点解人家话而塞唱市柜嘅？
0: 哦，你嚟问米系嘛？得得得，请交100蚊啦。
2: 好。
0: 啊，师奶，你请边位家先啊？姓名、籍贯、年龄，请讲清楚出嚟，我易请得多噶噃。
2: 哦，我本身姓魏，老公姓砌，原籍广西，佢个名叫做大计，43岁就一命贵世，今年60岁。

0: 唉，罢了我好嫌弃呀、啊，阴阳作隔，许不年长，为丈夫朝夕母相，叫我好不凄凉啊！
1: 哎呀，阿贵，乜你转咗把声嘅？
0: 差呀，你有所不知，为夫在地府蒙阎王关照，封为妈宝先生，身在官衙，又刚官化了。
1: 哦，你死咗都有官做，
0: 正啊是。差呀，相亲为夫，有何时间？
1: 唉，问起我就伤心咯。

0: 唉，阿贵，权唔食我食，骨肉亲情，无谓难为佢两个咯，一语带我落去罢咯。
1: 弊弊弊，弊在我阴曹地府，另取红颜。
0: 你个站偷鬼，居然裸妾屎，我要通你试过。哎呀，
2: 啊，师奶，师奶，喂，哎呀，晕咗添，快啲叫十字车。唉，总之呢百银我赚啦。唉，真湿滞，俾个白野婆搞足两个钟头。
3: 哦，小姐，真系对唔住，要你等添。
4: 唔紧要，我想沾支自身卦啫。
3: 哦，好好，贵姓尊根，花女定顺女呢？
4: 小姓李，今年23，旧年结婚。
3: 好。

0: 恰恰恰，弊啦！李女士，依卦嚟讲咧，唔恭喜噃，你梗系同丈夫顶颈，个老公就抌脚走。
1: 系啊，先生你真系靓噶啦！
0: 嘿嘿，失礼，唔靓啊，边有咁多生意啦？唔系吓你啊，整整下咧吓，离婚都似啊！
1: 我就帮佢揿，点算呢，先生？
0: 最精咧就问赔实啦。
1: 我奉教噶噃。
0: 哦，好闲嘅啫，你好多教友都帮衬过我噶啦。我周时都有请天主、耶稣、圣母、耶和华降坛嘅。
1: 哦，咁好啦，你同我请基督啦。
0: 嘿，价目方面你明噶啦。
1: 知道啦，嗱，呢度200银。
2: 多谢晒。

0: 阿们，
1: 切，乜你请主耶稣，好似请个死人开祭咁声噶？
0: 唉，嚟多神不怪嘅。我系耶稣，
1: 主啊，你救救我吧！
0: 你嘅事关耶稣知道，你冇做得下老公啊，咩担？佢怕怕你，依家就做菲律宾运 money， 好快好快做得翻嚟你身边。你要听主嘅话，对佢死所里多多祈祷，做得好人呢、
1: 多谢主啊！
2: 好啦，凭主嘅神力呢，一定唔敢犯你丈夫嘅。你耐心啲等佢翻嚟啦。
1: 唔该晒你噃，拜拜。
2: 又困掂一单，
3: 请进。哦，先生光临，蓬勃生辉，请问高姓大名，有何赐教呢？
4: 罗绝梁为王，一向教书在学堂，但生一粒仔，留学在外乡，十年无音讯，想知佢嘅生死全忘者，最好请得孔圣人查出佢行踪最理想。先生开坛文啦，请交二百样。
3: 二百向敬谨奉上。
4: 好啦。

0: 山望我是呀、啊，那身受一百零八代门人下拜，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徒损不用多礼。请问阿信孔圣大家何故不见降坛呢？孔圣先师心悲人间，战火狂燃，生灵涂炭，为救万民于刀兵水火周游列国，倡议世界和平去了，特派孟子见梁惠王。哦，我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若寿不远千里来，亦将有以利吾之父。
1: 唉，教不严就父之过了，你个仔啊，依番

0: 唉，有子血池，令不相哉啊！
1: 咦，梁先生，乜咁凄凉啊？
0: 孟夫子降叹佢话：爱个仔坏到极，劝爱打输数，当生小盖、啊。
1: 啫，好闲啫，
0: 乜好闲啊？爱十八都系单穿，单翻买税都系止二缺噶咯。
1: 啫，冇仔都死得嘅啫。
0: 冇你咁好险。
1: 乱车大爆，激到个白虎跳跳震。
2: 喂，木哥仔，
3: 哦，众人契妈，咩风吹你嚟噶？
2: 哎呀，乜你开口啊夹着你噶？你估我系指责嘅咩？咩风吹我嚟？
3: 讲笑啫。咦，乜怪个靓女人摸水咋？阿怪系新上契嘅契女阿珍。一个木哥仔啦，
2: 木哥仔
3: 吓，
2: 乖乖乖乖，
3: 阿静，你啲肉地又白又实，身材又凹又凸，又圆又大嘅眼核，樱桃口笑得甜如蜜，十字纤纤又够滑，猪胆鼻金贵够蜜。芙蓉面又红又白，娶到你呢都几难唔发达咯。
2: 你过奖啫，木哥仔。
3: 清心直说并无虚言，真系搵搵搵搵搵到运，都几难搵到你呢啲咁嘅靓女啊。
2: 咁你冇讲错噃，佢出名系生观音之你。
1: 哦，众人睇乜？佢食咗边家嘅茶礼啊？
2: 命正式是红花贵女，因为呢太多人追，一心嚟问问你，睇下佢配咩人至啱衬啫。
1: 哦，好多人追咩？
2: 系等啦，裸裸乱乱，红黄黑白，朱色人等，大概系八百靓咁上下啦。
1: 哇，西非你噃，
2: 不过西西卖卖，剩翻三个咋。
1: 三个咩人啊？
2: 第一

你问我都几难答复你噃，不如请契婆嚟问下啦。边处揾个契婆出嚟啫？月老啊嘛，啊你个姐呼杀咗个蛙命，你顾住喎你。喂，老老实实啦，免费呢就即管请噶啫噃，若果要钱呢就冇咯。嘿，我同契妈都讲钱失唔失感情啲啦，同你开谈啊。弟子虔诚奉请，请到姻缘圣母月老仙姑驾到道场指点花。

0: 细五股到见菜化水咯。唉唉，
1: 二三股不点解长遮短叹啊？
0: 月罗仙姑话三句偈都唔啱喎。
1: 哦，咁佢点主张呢？又
0: 佢话要搵个老老实实嘅人至嫁得过喎。哦，咁就要揀我啦。
2: 哈你。

0: 再几啊？你梗系叉喺个面懵高啊！顶啦！你有几多身家？我得三观音啊！
1: 咁百零万都有嘅。
0: 你有百几万身家？
1: 乜冇啊？净系银行嘅存款都有九十几万啦。
0: 间新屋成三千多尺，都值四十零万啩？呢、這个道场啊，你话止唔止值十几万呢？汽车都费事计啦。咁另外首饰呢？
2: 哎呀！

0: 好心啦，契妈，人哋又唔系中意我，赚晒声坏气啦。
1: 诶、欸，乜唔中意啊？我爱你够骨添啊，三观音。
0: 你爱我？
1: 系咧，使唔使劏开个心出嚟俾你睇啊？
0: 就算系，你都未必肯接纳我嘅条件嘅。
1: 又系噃，都系倾拜噶啦，走吧啦。
0: 拜拜啦，木哥仔。
1: 诶、欸，咪拜拜啊！有条件即管讲出嚟。阿木哥 L 呢个咪讲啦。系咯，使乜怕丑啫？三观音。
0: 第一条，我仲着紧服，仲差50日至到期，我要除咗孝字结婚。
1: 得，唉，我哋可以订婚先，50日后至结婚吓、啊。
0: 第二条，结婚之后，你一切嘅行动都要受我管束。
1: 我梗系听晒你话啦。
0: 第三条，我惊你口是心非，贪新忘旧，薄幸无情。
1: 咁你定，我可以当天发誓，誓愿冇用嘅。契女要保障佢嘅终身幸福，佢要将你所有嘅银子同屋契交晒俾佢揸手，咁至肯嫁你嘅。
2: 哇！

0: 契波契女，冇钱又点可以结婚呢？
1: 契妈，讲钱系失感情啲嘅，我一试下佢嘅心事啫，点知即刻演形啦！若果真心爱我嘅，唔讲钱啦，连命都可以俾埋我添啊！走咯！
0: 哦，原来你系试我嘅，我应承你，应承你，
1: 口话无凭。
0: 我同你即刻去银行同藏尸楼搞掂晒转名手续啊！
1: 无谓啦，
0: 唔系咁吊条扭铃啦，同鸡娘即刻起程啊！
2: 唔怪得人哋话，有阵时呢真系度日如年噶。我听晚呢。

0: 依家咁好啦。
1: 好，我揾人嚟杀你个档。
0: 你个衰人啊，笑得落啊，仲话我都起杀收钱啊？咁而家冇钱赚咩？赚赚赚，鸡毛鸭血啦！又话九成几位，又话卖
1: 个死大炮精，扮耶稣降世嚟到乱点一通，话我老公去咗菲律宾吓。
0: 冇，主耶稣话你嘅先生飞奔而走咁解，不过你听错啫嘛。
1: 哼，真系冇你咁好气，佢而家俾个巴女收埋食软饭啊。
0: 切，咁嘅衰鬼老公爱嚟做乜啫？嫁嗰个啦。
1: 我猜过你啊，你个死鬼，你又唔叫你个老母翻头嫁大炮精。
0: 哈，你跳几大碌木呢，有刀呢我就破你两边㗎喇。咁抵死，呃身骗鬼，话我个仔衰。唉，阿梁声唔係我话啵，係孟夫子话啫。哈，你仲得罪圣人，你顾住后尾两年啦。我个仔圈内做咗核主能博士，得到嘅係诺贝尔奖，世界闻名啦。呢个嘅大老千害人害物，终须有日咧，你冇可报噶。哼，
1: 我又过分啦。阿木叔啊，有人叫我送封信俾你。
0: 系，乖乖乖，乖仔吓，嗱，俾个大饼你买糖食吓。
1: 多谢木叔。
0: 木哥仔亲测，咦？睇下先。呃神骗鬼黑人憎，乱车大炮专累人，社会害虫应警戒，叶前奉送受观音。哎呀，领领领领嘢，唉，真系冤枉你瘟疫去。

臣烦恼嘞，到了屋里担刀，要把打烂三十年的债务，今个请来打了一点争吵。我自身面色的功夫嘞，都曾经做到，我那个夫籍的甜心都早已发了毛，谁知今日人老大到点心啊，老啊不知风流怨热数，就抑或缘分到咯，居然有仙娥七位啊，想识到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渔业部话，星期一在温哥华被水上电单车撞击的灰鲸，在翌日看起来状况良好。发言人话，有人在星期二见到灰鲸正常觅食及游动，之后就失去踪迹。他话灰鲸在游出 English Bay 的时候潜得咁深，不过要评估灰鲸的健康状况并非易事。灰鲸星期一傍晚在斯丹利公园附近水域被水上电单车撞击，水上电单车腾空飞起，相关视频在网上疯传。大温都市局话，正在研究是否需要调整都市局委员会的规模及投票结构，同时会就事件征求公众意见。都市局话正在审视现有的四个委员会结构，同时寻求提高效率、决策、监督及战略协调性，以及随地区发展增强市政代表性及可扩展性。今个星期展开相关问题的公众参与活动，同时在6月14号结束。德勤进行的独立审查提出47项加强问责制及监督的建议，当中20项已经落实。加拿大统计局一项最新分析显示，25岁至39岁组别现时同父母同住的可能性是30年前同龄人士的两倍。报告同时显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温哥华千禧世代同父母同住的比例位居全国前列。上述年龄层在温哥华居民当中，接近 37% 选择同父母同住，比30年前的 16.7% 上升超过一倍。报告说，安省多伦多的比率 48.6%， 高过温哥华，亦高过多伦多在1991年录得的 21.8% 的比率。税局在今年税季的表现有改善，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税务局 CRA 公布今年税季的服务表现改善，截至4月30号，共收到超过2850份的报税表，当中 95.6% 是经网上提交，并且发放了超过1500万笔的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平均每人退税2282元。税局表示，目前約有2300万人登記使用 CRA 的網上帳戶，而報税季期間，當局每日平均接聽了約120000個電話，接聽率超過75%。而新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亦都處理了超過44000000個電話，協助公眾解答超過650000項的稅務問題。CRA 提醒未報税的人士盡快提交，以免影響福利和退稅發放，包括新的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補助。這個一次性的補貼將於今年6月5日發放，合資格的四人家庭最高可以獲得1890元。
2: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說，期待今個月稍後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財長貝森特亦說，美中元首下星期四至星期五會在北京舉行面對面會晤，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對於外界猜測台灣問題會是中方在峰會上首要關切議題，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提問時說，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0: 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他同时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香港新闻方面，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总监说，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是相信影响是较短期。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美伊又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点，升幅大约3.1%。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9%。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说，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看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2: 半导体都有，但是大概11-12% 左右，未必是那么直接是受惠于现时这个 AI 半导体的那个受惠。但是大家留意，国内的政策呢亦都是趋向紧是要更加 self-reliance， 所以越来越多呢是国内的晶片的发行，亦都见到好多一啲 vendors 咧，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 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啦。
1: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两次减息机会，最快第四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每星期
4: 每一日
5: 每一个节目
4: 每一首派台歌，
5: 由温哥华到卡加里再到多伦多，
3: 加拿大自己中文歌曲排行榜，
5: 横跨三大城市，用广东歌将加拿大东西两岸连成一线。
6: 想知道每个礼拜我哋电台频道上面自己嘅边20首歌，锁定温哥华同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李家轩逢星期六下昼1-3准时数榜。
5: 晨光天气，
7: 台湾地区今日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4。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今晚落雨机会30%，听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密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4%。Calgary 嘅朋友早晨。今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摄氏7度。卡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湿度4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早晨你好，晨光彦温哥华，我系文静，温哥华同埋 Calgary 嘅朋友，早晨啊！咁喺呢个礼拜又继续代好班嘅时候咧，其实对自己都系一个考验嚟嘅，要去整理好自己嘅时间啊。虽然系有啲匆忙，可能希望唔好影响到太多身边嘅人啦，咁但系我觉得咧系充实嘅，因为咧可以

去整理自己的思绪啦，可以去准备节目的内容咧，亦都是一个好的过程。在当中咧，找到翻一啲唔同的歌曲咧，亦都是即系探索自己回忆的一些经历嚟嘅。带俾你的通常都是在90年代至到2000年代或者是2010年之间的歌曲，先嚟有张震岳。

0: 张震岳嘅秘密。如果问你呢一刻有乜嘢秘密收埋喺心里边，有乜冇一个秘密系最近你可以同人分享？有冇另外一种秘密系你点样都唔敢同其他人分享，或者唔想同其他人分享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觉得自己比人强，咁样已经系代表自己系心窄啦，福气就会慢慢减少，因为福气最怕就系心窄。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帮到秘密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去谂，究竟系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啊？定是一些很傻的自己留下给自己笑下好的秘密，定是其实你开始学习和人相处告诉自己这个世界应该是没有秘密的呢？

明天我要嫁给你，周华健。对呢首歌咧，有多个角度，就是以前学吉他嘅时候咧，都系好追求想弹到呢一啲咁有感动嘅歌曲啦。咁所以其中呢一只咧，所以即系明天我要嫁给你，就系以前练习嘅时候老师教嘅歌曲啦。咁所以你都要听掌到尾粒音嘅。当年咧细个啲嘅时候咧，就冇明嘅，点解一个男士唱嘅歌会系讲明天我要嫁给你咧？咁当然古仔就系佢代表一个女士嘅角度去唱啦。咁其实有阵时 timing 就系个重点啦。咁点样喺即系将你唔同嘅时候，即系我哋所成日即系现代啲讲就系话对的时候遇上错的人，或者

调翻转下咁嘅时候咧，即系呢个 moment 点样收纳喺你个生命里边咧？其实就可能藏喺啲歌词里面啊。一年三首咧都系嚟自滚石唱片嘅歌曲啦。当年呢一间唱片公司可以话咧，将好多好好听嘅歌由台湾带到去香港，亦都有好多嘅新名字等我哋认识，更加将我哋香港嘅歌手亦都捧到去。

其中呢種 R&B 嘅風格咧，都係好多嚟自杜德偉嘅呢首《不走》。好多嘅歌曲裏面呢，其實我哋都隱藏住我哋好多唔同嘅心情。以前啦，都係嗰個年代呢，都會浪漫少少，或者年輕嘅時候會浪漫少少，喺啲歌詞上面呢去雕琢去鑽研，總係好想搵到一啲好啱自己當下心情嘅歌詞呢，然後憑歌記憶。而家仲有冇呢？

一个年代呢，我哋听流行曲呢通常都会有一鸡两尾嘅情况嘅，就係、是、呢个歌曲既然有广既有广东话版，亦都有普通话版或者国语版啦。咁其实呢即係好多时两边都好听㗎。咁我哋做开始做电台工作嘅时候呢，就会去追寻下呢啲资料话俾听众听啦。呢首歌呢你表面上听緊系香港派台，其实呢嘅唔知早喺半年或者系一年前，其实已经喺台湾排咗台啦。咁样即係其实有阵时呢啲资料都有趣。咁跟住都兴起咗一段时间，大家就将咧，即系开始识得玩 mixing 啦嘛，就将咧唔同嘅版本去混埋一齐俾大家听啦。可能前半首系广东话，后半首系普通话咁样啦，咁都系几有趣嘅一个现象嚟嘅。咁但系今时今日，随住咩嘢都通晒天嘅时候咧，可能就冇呢支歌仔唱。

0: 咁但係都有趣嘅，亦都睇到有啲電視台嘅歌唱節目呢都用返呢條橋㗎喎，即係一曲兩唱咁樣啦，雖然聽落去歌詞完全唔啱嘅，或者可能啱啱相反，睇下當時嘅填詞人嘅心水係點樣。聽過呢就係、是、有王菲嘅郵差，咁我記得係普通話版呢應該叫做蝴蝶嘅。好，聽聽新聞先。
1: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 接边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嘅普通级汽油零售价近期上升，不过业内专家话几日之内油价可能会回落。加拿大平价能源协会主席话，过去一星期德鲁平原地区汽油零售价持续上升，油价每公升229.9仙至230.9仙之间。过去一星期汽油价格稳步上升，大约上升7至8仙，不过预料汽油零售价好快就会回落，今日午夜开始大约每公升会跌6仙，明日会再跌7仙。墨西哥经贸代表团访问安省多伦多，陈正仪报道。
3: 墨西哥历来最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今日抵达多伦多，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这个代表团共有240间企业参与，已经安排约1800场的商业配对会议。代表团随后会转往满地可，继续推动两国在物流、数码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合作。墨西哥方面说，此行的核心目的是加强两国直接贸易联系，在美国关税和全球局势不明朗之下，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而墨西哥经济部长此行亦都会与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会晤，商讨加美贸易协定审查的应对策略。
2: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参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参议员代表团。
5: 这次代表团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第一个美国国会的两党参议员的代表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面对面的交流啊，这是我们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
4: 王毅说，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亦牵动世界各地的稳定。他始终认为两国应该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正确的相处之道，同时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中美的贡献。
5: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习近平主席同他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的方向。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从而造福两国。
4: 戴安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盟友，被认为是共和党内对华沟通，尤其是推进中美经贸领域沟通的重要人物。戴安斯

0: 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这样回应，
1: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2: 新闻报道完毕。
3: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4: 晨光天气，
5: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4。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星期五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30%，听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4%。至于 Calgary 呢，今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系摄氏20度，但系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咧系摄氏7度嘅啫。卡加里国际机场而家嘅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2度，湿度系42%。
6: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7: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6: 点好玩法啊？
7: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6: 咁人气又点爆呢？
7: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系咪劲呢？
6: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7: 今晚就是最后截止报名了，我们等你啊，快点行动啦。
4: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5: 听到咧关于油价咧上上落落嘅时候咧，真系我唔知道大家喺边区住啦。我 Richmond 咧就成日见到咧好多油站大排长龙，塞晒车，打晒蛇饼嘅情况嘅。虽然作为揸车嘅人咧，都觉得系即系价格好重要啦，但系有阵时撑少少嘅时候咧，又真系好难调节嘅，即系好难话成日都走去排队，然后咧就系令到个油缸上满，即系等待都系时间啦，排队都系时间啦。咁所以真系要睇下自己嘅揸车习惯系点样。咁啊，听到关于会有少少调节、有少少资助嘅新闻咧，咁都值得大家期待嘅。咁但系如果要远行嘅话咧，或者要去工作系唔同嘅地方咧，就唔好俾自己个油缸搞到咁闷啦。

个特别嘅版本，无声仿有声，佢系谢霆锋。如果唔系当年有呢一啲歌曲咧，我相信而家佢哋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大家跟住唱嘅能力咧又未必咁高。啱啱咧就系有即系呢只系嚟自英皇系列啦，即系我谂谢霆锋应该印象中我都冇离开过呢间唱片公司啦。咁咧即系98年嘅作品到而家，你系咪仲可以跟住唱到咧？至于佢咧都有一段时间喺英皇旗下嘅，不过后屘亦都喺其他嘅唱片公司发展。我谂下先，印象中呢只咧好似都系喺嗰段时间嘅，佢系陈奕迅。

陳奕迅嘅單車小友係寫俾父子情嘅歌曲啦，通常都係媽媽嘅感覺嘅歌曲比較多啲嘅。嚟緊就係母親節咯，你有冇作為一個孝順仔孝順女，有啲咩心，有啲咩心情，有啲咩説話會同你媽咪講嘅，或者準備咗啲咩行程咧？唔係淨係去飲餐茶啊嘛？

郑秀文嘅交换温柔一个 MV 版，所以听到啲特别嘅声效。好多唔同嘅电影咧，都有好多嘅主题曲咧，系喺宣传嘅时候增加咗大家嘅记忆点，增加咗大家记住呢套戏出现。喺一个年代咧，我哋即系做宣传、做 marketing 嘅朋友咧，用尽各种方式，因为当时咧就冇而家咁多社交媒体，唔同嘅歌手艺人咧都未必可以有好直接嘅方法，可以即时同佢嘅 fans 去做 live 去讲佢嘅近况，就唯有谂多啲计仔，等大家唔觉意发现，咦，原来呢啲有关联。

0: 杨千嬅嘅《炼金术》喺一个年代，我哋听歌唔单止会追求呢一个歌曲版，更加会追求 MV 版。MV 版可能亦都有佢自己嘅故仔会讲啦，亦都咧仲有卡拉 OK 版，同埋咧有电影片段版。咁啊，唔同版本里边咧就会带嚟融合一个种嘅回忆。咁你又记得佢哋几多咧？
1: 娱乐即日先。
0: 最近比较多啲嘅娱乐篇幅咧，都系讲到喺香港无线电视播紧嘅一套口味几重嘅犯罪悬疑剧，叫做咧《重案解密》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当中咧有好多唔系本身喺无线电视出现嘅艺人咧，都有参与，尤其是一啲嘅网上边比较出名嘅艺人咯。咁同埋一啲旧啲即系比较少啲喺镜头前面露面嘅演员啦。咁原来因为呢一个嘅制作咧，本身。

就是内地的优酷和环亚传媒联合制作的，只不过在 TVB 那里播出的，引起很多朋友去讨论，因为当中也都有很多关于是、香港熟悉的一些重案奇案，样也都挑战一下这个、视觉电视的视觉的。其中一个的案件呢，就是关于一个肢解案，一个少女被肢解之后呢，就摆咗喺个公仔里面，一个叫做公仔头藏尸案。当中演出嘅呢，就係、是、好少喺荧幕前面见到嘅何嘉莉饰演呢一个嘅即係非常之残酷嘅杀手啦。而另外呢，被佢刺杀嘅对象呢，就係、是、Jessica 陈以俊啦。咁你两个呢，本身喺即形象上面都可以话喺博士大改变啦。之前何嘉莉都係饰演一个即係个美女啦、少女啦，跟住成熟咗之后呢，都係一个好优雅嘅女士，但摇身一变变成咗一个非常之残酷嘅杀手咧，得到网民咧系非常之大嘅赞赏啦。咁而当中咧，佢同 Jessica 嘅互动咧，亦都好多细节经过即系电视剧播出之后咧就曝光啦。咁原来当中咧好多嘅镜头咧，真系要佢哋真系落手打啊，佢自己都好惊咧就会伤到对方。咁但系为咗个效果嘛，为咗逼真嘅时候咧，咁都系愿意去做嘅。咁最重要就系大家即系冇影响到即系大家。关系都冇受到伤，咁至于 Jessica 亦都系破格咧，即系演出咗一个妓女，同埋咧个被残杀嘅对象咧，亦都得到好多嘅 fans 觉得哇好正啊，真系有演技啦。咁而当中佢哋都喺趁原来呢套剧咧一年多前去拍啦，而家咧可以出街之后曝光咧，好多嘅拍摄花絮咧都喺佢哋嘅社交媒体度俾佢睇到，咁啊知道咧其实好多特技啊，好多特技化妆啊，都系好真实嘅。咁啊，大家可以喺线下线上都认识佢哋唔同嘅人咧，咁啊睇到啲艺员咧佢哋好努力去为自己的演艺打造的一面。除了演出之外呢，他都是有他的歌曲啦，讲的 Jessica 陈以俊啦，由一个的 YouTube 平台跳出来，已经成为很多不同的影视作品的主角。听听他这首击败 99%， 那么看看你觉得他是一个演员的成分多一点，还是一个歌手的成分。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3: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cy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看牙。现在只要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 X 光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们的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 ,403-291-4945, 送给妈咪一个更灿烂的笑容。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七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数百万的选民个人资料遭到外泄，引发家暴受害人安全的忧虑。有支援机构表示，部分受害人担心地址曝光，正急需寻找新的住所。卡加里反家暴组织 Fear is not love 行政总裁 Kim Woods 表示，已经有两人联络机构寻求搬迁的协助，相信仍然有更多受害人正考虑离开现居地。他指出，资料外泄令到逃离家暴、一直隐藏身份及住宅的人士面对额外的风险。卡加里防止家庭暴力组织行政总裁 Andrea Silverstone 表示，即使受害人未打算搬屋，亦都可能需要重新检视安全的计划，包括逃生方案、可信联络人及直接报警渠道等。斯福斯中表示，部分人未来或者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投票，担心行使民主权利之后，个人资料可能会被公开。事件亦都令到不少公众人物感到忧虑，包括执法人员、医生、政界人士等。卡加里警察协会主席 John Orr 表示，目前仅有少数的警员向工会反映事件，但是警员一向重视个人私隐的保障。阿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 Rick Wesley 则呼吁就事件展开公开的调查，称不少人已经因此而加强了住所的保安措施。前阿省省长肯尼亦都表示，得知自己住址于一场分离主义活动中被公开之后，已经聘请律师处理。埃文顿市议会在星期二5月5日一致通过批准埃文顿 Windsor Park 一幅土地重新规划，容许兴建一座25层高的商住混合用途大楼，邻近阿伯特大学。项目名为 Windsor Heights， 计划提供285个出租单位，有250个地下车位及最多24000平方尺的零售空间。现址目前是商场，包括餐厅、银行及便利店。部分居民在公开听证会反对项目，有居民表示大楼将会成为区内最高的建筑，或者对附近的住宅造成压迫感，亦都担心加剧交通问题及影响行人安全。他指出，过去十年之内住宅数量大增，居民希望市政府先评估现有发展对社区的累积影响，再推进新的项目。代表该区的市议员 Michael Jans 则表示，理解居民的忧虑，但是认为项目有助舒缓住屋的需求，尤其是适合邻近大学及交通便利的地段。市政府表示，已经有交通工程师参与规划，以减低对附近道路的影响，项目预计明年会动工。有报告指出，外国势力正在就亚省分离主义运动制作虚假的文章及社交媒体的贴文，并夹杂错误的资讯。由加拿大监察平台 DisinfoWatch 报告称，有关的宣传活动来自俄罗斯及美国。报告指，在

0: 美国一啲社交媒体嘅网红正在散播错误嘅资讯，部分账号更由人工智能生成。至于俄罗斯，虚假内容则发布喺一系列与克里姆林宫立场一致，名为 Pavdan News Network 的网站。报告警告，除了阿省准备在10月举行公投，并可能加入有关分离问题的提问，相关影响行动预料将会进一步加剧。报告指，虽然阿省分离主义运动建基于部分真实的民怨，但是阿省及加拿大仍然需要采取措施打击错误的资讯，确保相关讨论符合民主的原则。阿省 Kananaskis 的热门远足地点 Trofors 附近，灰熊冲向一名行山人士，双方距离一度不足一米，当局已经向相关地区发出熊出没的警告，直至到另行通知。事件在星期一5月4日发生，涉事的灰熊在接近行山人士之后停下，未有造成伤亡。当局其后向 Bow Valley Wildland Provincial Park 及 Evan Thomas Provincial Recreational Area 发出熊出没的警告，范围包括 Stony Trail、Scogan Pass Trail 及 Hay Meadow Trail 等热门行山径，邻近 Kananaskis Village。当局提醒，现时已经发出警告，任何时间都有可能遇到熊只。Canadian Bear Safety Authority 曾任 Kananaskis 保育官的 John Clark 表示，进入野生动物出没地区人士应该随身携带防熊喷雾，并了解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应对方法。他表示，熊通常会有四种反应，包括逃跑、停留原地、爬树或者是尾随人类。真正需要担心的是熊只尾随人类的状况。Clark 表示，现时正值灰熊冬眠之后觅食期，熊只一般在4月底会离开洞穴，主要目标是寻找食物，至到春末则会进入繁殖的季节，秋季之前会大量进食储存脂肪过冬。他表示， Kananaskis班扶及即士匹一带的熊只，由于长期接触大量的游客，对人类较为习惯。当局建议民众结伴同行，提高声量，留意周边野生动物的情况，为宠物系上狗带，携带防熊喷雾，并将食物储存在防熊的储物柜之内。市民如果发现野生动物或者遇到事故，可以致电403-591-7755通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今个春天，卡加利市政府将会在你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在清扫前24小时公告，等你清楚知道几时开始。在清扫和泊车的管制期间，请记得将你的汽车和所有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和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recree.ca/sweep。 以上信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带给你。
2: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3: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2: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3: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2: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
5: 大家好，我是陈佳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失去同病痛，你会点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亦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血液细胞癌，专责制造免疫抗体的白球浆细胞转化成为癌细胞和不断复制，出现在身体多处的骨髓。开始时候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但当病情比较严重，就会有多个部位骨痛、贫血和容易受到感染。恶性的浆细胞转化成为骨髓癌细胞，凝聚在骨髓里面或者骨两端的坚硬部分，可以影响单一条骨，亦都是侵犯多处骨骼。癌细胞在骨髓里面产生大量异常的抗体蛋白，引发多种病征。骨骼被侵蚀，钙释放去到血液里面，形成高血钙症状。肠胃道、神经系统、肌肉、肾脏、心血管都会受到影响。若果血钙浓度过高，肾脏功能、肌肉、心跳都会失调。过多的蛋白和钙沉积在肾脏，阻碍肾脏处理盐、液体和废物的排泄。高钙增加水分流失和伤害肾脏，可能导致肾脏衰竭。骨髓里面正常造血的细胞被癌细胞取代，细胞激素被压抑，出现贫血，感觉到疲倦、衰弱，运动能力下降，头晕和呼吸困难，血小板数量降低，可能出现淤黑和出血。正常的浆细胞数量减少，容易受到病毒和细菌感染，增加患上肺炎和泌尿道感染的机会。骨骼被癌细胞侵蚀会觉得疼痛，引发弥漫性的骨质疏松，脊椎、肋骨、胸椎都可能会出现病理性骨折和压碎。治疗包括标靶治疗、免疫调节剂和蛋白酶体抑制剂。年轻的病人可以尝试自体骨髓移植。多发性骨髓瘤虽然不能够根治和容易复发，但新药物可以帮助控制症状。我是施明奇医生。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3: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2: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3: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2: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4，今日咧系2026年5月7号啊，星期四嘅朝早。

0: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为你送上呢一首全新派台作品，好冧嘅，又或者咧我哋叫做 sweet 到爆，因为咧要左手拖住只右手。Mira 嘅成员有 Eden 李俊安，佢全新派台作品。早晨，早晨，8:17，星期四嘅早上啦，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好，唔该晒李俊杰，冇错，我系卢子俊，一直咧陪你去到咧9:00。今日咧节目咧冇紧凑啊，因为咧而家咧要同你睇睇咧就系天气啦，同埋咧交通嘅情况。咁之后咧咪都会有新闻财经嘅环节。喺星期四，咁今日咧大概7:08嘅时候咧，亦都会有 Amanda 咧同我咧去回顾一部咧就系经典嘅神剧。咁至于咧听到我哋嘅宣传声带，咁知道咧今日咧大概9:10嘅时候啦，亦都欢迎你咧打嚟直播室。因为咧，唔知道你啊会唔会咧都喺母亲节嘅前夕咧，都想凭歌记忆，又或者传承达意，有啲说话咧一直咧都好想咧去答谢啦，又或者咧同妈妈讲噶啦，咁顺便点埋唱，亦都欢迎你咧喺搭九嘅时候咧打嚟啊！今日咧呢一个咧叫做念亲恩嘅点唱机。目前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湿度44%，咁吹紧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卡城方面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0度，最低7度。今日咧系啊个紫外线指数咧系5，强度咧属于中等，好多阳光。日出时间早上5:59，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00过后，系9:07咧先会新 set 日落。嚟紧听日星期五。天晴最高20度，在星期六天晴最高19度，星期日母亲节大致天晴21度，而星期日展望都会是阳光普照，到时最高会有18度，最低6度。唔淨止咧，我哋卡加里喺亞省咧唔同嘅城鎮咧，同樣地都勁好天。愛文頓 Edmonton 天晴，最高21度。Red Deer 紅綠市大致天晴，30%機會咧會落驟雨，最高20度。我哋咧亞省南部。

0: 城市列必舒 Lethbridge 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两个国家公园班夫镇 Banff 会系天晴，最高19度，唔最低0度。Jasper 即时拍天晴，最高21度，唔最低3度。温哥华咧今日咧会有阳光，不过咧早上咧会落冰雨，咁最高17度。咁至于咧多伦多唔系话好热好凉快嘅，不过咧今日咧都系天晴啊，咁最高咧会有12度，咁最低2度。咁朝早8:20。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交通意外报告，嗱不过好嘅天气，大家咧都记住咧要小心驾驶，唔好因为咧啊唔落雨啦、唔落雪啦而冧快咗。咁朝早咧喺唔同嘅道路咧都会零舍嘅繁忙啦，啊多车多人多巴士系啊，甚至咧有啲有时话咧好天气咧喺马路上面咧都仲会见到啲单车添噶，咁所以咧大家咧记住要谨慎同埋咧小心驾驶。好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将会咧有今朝早嘅新闻同埋咧财经嘅环节，
1: 秒陷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1，目前气温系摄氏13度，咁今日咧最高20度，大致天晴，三成机会咧日间会有零散骤雨，今晚咧最低会回落去到7度。
3: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四送一，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306，系647897383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6: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8:22，今日咧系5月7日啊，星期四嘅朝早，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啊，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喺主流啦，其实咧好多啲嘅剧集啦，又或者咧我哋咧话串流平台嘅剧集电影咧，好多时咧都会咧喺我哋加拿大嘅西部城市，喺温哥华啦，又或者咧我哋卡加里咧会拍摄嘅。另外咧 BC 省方面嘅电影业咧嚟紧咧有机会咧会遭受到咧重创。因为呢唔知道你有冇机会呢睇过呢一部嘅电视剧集、叫做寻踪者，叫做 Tracker， 嚟緊呢会有第四季嘅拍摄。原本呢都系呢温哥华又或者呢卑斯省一啲内陆嘅城市呢咪拍摄㗎。不过呢嚟緊呢一部剧集嘅第四季度啦，咁将会呢搬到去呢美国方面嘅洛杉矶 LA 嗰度呢拍摄。亦都意味住呢我哋隔离嘅省份卑斯省呢将会呢有几百个啦一啲呢就系、是、电影从业员呢将会呢流失他们的工作。如果你都有睇到一啲咧，就係、是、主流嘅一啲美劇又好，又或者本地創作嘅劇集都好啦。咁知道咧呢一部咧《Tracker》咧係由 Justin Hartley 做主演嘅，做男主角嘅。咁講述佢咧係靠住揾一啲失蹤人口而賺錢嘅故仔。咁不過點解今次咧會去到美國洛杉磯拍攝，而唔係原有嘅温哥華咧？點解成個劇組要搬呢？原因就係因為美國政府有著數啊，係啊，會提供咧4800多万美。咁一啲呢退税㗎。咁所以知免咗税喎，免咗成4800多万嘅美金税喎。如果你做电影商，相信呢都会呢係唔再揀温哥华而搬到呢去美国方面啦。都要同你继续咧跟进咧就系中东方面嘅局势，大家都好紧张啦，都关注啦。嚟紧呢48个钟头呢两日里边咧，会唔会可以倾埋单咧？会唔会真系咧系结束咗咧就系中东又或者

美国咧同伊朗同埋以色列之间嘅呢一场咧有两个几月嘅战争咧。美国据报向伊朗提交咗寻求结束战事嘅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嘅德克兰政府表示审阅紧睇紧咧呢一份嘅备忘录到底可唔可行啊？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要求伊朗要尽快回复、尽快回应。美国提议嘅半岛电视台咧，咪都引述咗啦，咁就系伊朗嘅议会当中一名嘅议员话啦，预料咧德克兰政府咧喺今日之内将会咧答复美国嘅华府到底会唔会取纳咧佢哋呢一份嘅谅解备忘录，去尽快咧结束咧就系中东嘅战事。每日咧都同你倒数住，好多嘅球迷咧都好雀跃啦。咁知道咧嚟紧咧将会咧有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我哋叫做美加墨嘅世界杯嘅赛事啊。亦都咧知道咧好多咧一啲咧伊朗方面嘅小组赛，应该话唔系好多，全部咧都系美国嘅境内里边咧进行。到底会唔会咧由于咧呢一个政治嘅局势影响到佢哋冇得踢波咧？伊朗嘅传媒最新报道，伊朗嘅国家足球队嘅主教练今日接受访问，他说伊朗国家队将会在美加墨的世界杯开幕之前两个礼拜，是第一场波的第之前的14日应已会抵达美国的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很快了，6月11号一直会到7月19号为期一个多月，在美国加拿大我们的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墨西哥不同的城市都会有的。伊朗队将会跟比利时、Belgium、新西兰就是 New Zealand 同埋就是 Egypt 啊，埃及方面咧会同处咧喺 G 组，有三场咧 G 组嘅小组赛咧，全部都会咧喺美国嘅境内咧系进行。继续都是一些国际方面的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过巴西。巴西同样地都是一个足球，很多朋友热爱足球和踢球很劲的国家。好多朋友咧，而家咧都中意咧选择咧喺我哋嘅冬天啊，10月、11月一直咧去到1、2月啦，去到咧就系咧南美洲唔同嘅城市啦、唔同嘅国家啦，坐游轮啦，去乌拉圭，仲有咧就系去呢个巴西、阿根廷，甚至乎咧会去到咧南极啊一啲不同嘅城市等等啊。不过咧，如果你话咧持有中国护照嘅话咧，嚟紧咧将会免签证啦，因为咧巴西政府宣布由嚟紧星期一换言之咧5月11号开始。如果你有中国的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会有一个叫做免签证入境的政策，每次拎着中国护照去到巴西将会可以最多停留30日，是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提到，原来今年是中国和巴西两个国家的文化年，双方会举办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共同推进两国的关系发展。咁最后咧，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持续咗咧上日嘅升势，恒生指数创咗咧超过咧有两个月嘅新高。今日咧收市报26,626点，升咗412点。主板成交金额系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咗5,100点，咁今日咧科指收报咧系5,121点。好快咧，星期日咧将会系母亲节。今日咧咪都收到一个嘅听众嘅点唱，陈小姐嘅点唱，好想将呢一首歌送俾天台间所有嘅妈咪。

0: 嚟自咧听众咧陈小姐，你都系一位嘅新手司机。啊，唔知道你今朝早咧会唔会都系翻工途中揸紧车？记住咧要小心驾驶。呢一首咧系你咧系点唱嘅作品，祝天下间所有嘅妈咪啊母亲节快乐。嚟自咧有佢啊肥仔啊 era 里边嘅 fat boy 呢一首咧叫做 dear mama。咁讲到咧今日咧喺搭搞嘅时候咧，亦都会有念亲恩嘅点唱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4037171947。啊，到时咧同我分享少少啊，你同妈咪嘅点滴啊，咁亦都有机会咧会进入抽奖，有机会咧会赢到咧客户咧送出嘅野花牌六风胶添噶。啱8:32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听听一个咧就系广告杂志添。咁转头翻嚟咧会有一周好戏，咁之后咧会有念亲恩嘅点唱机。
1: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s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

0: 最担心嘅系咩呢？系退休嗰时究竟够唔够用？嗱，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会谂：加拿大好好福利嘅噃。咁但系直至我哋身边啲朋友真系开始退休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好多人都系攞得几百蚊嘅退休福利，或者多嘅都系千零蚊嘅啫。咁我哋谈何可以讲到安享晚年？系咪？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话：我有仔女啫。咁但系你要知道，你啲仔女同我哋自己嗰代系唔同嘅。我哋以前啱啱出嚟工作嘅时候咧，个个人都会俾家用爹哋妈咪。到爹哋妈咪老嗰阵时，我哋亦都 promise 会养到佢老死为止嘅。但系我哋啲仔女喺加拿大长大，佢哋喺加拿大工作，佢哋冇谂过俾家用嘅，佢更加冇谂过话会养你，养到你老死为止啦，系咪？所以我哋喺我哋嘅 financial planning 里面，一定要 prioritize 自己行先。当然我哋用剩嘅钱，我死嗰阵时都系剩俾佢哋嘅。但我哋一定要清楚 retirement planning 嘅重要性。坦白讲，好少人呢打工仔真系储钱储到足够你退休嘅。咁但系原来呢，如果你好好地运用手上嘅一啲资金，例如你手上嘅现金啦、RRSP 或者免税户口啦，每个月额外制造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真系唔难做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呢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用 Zoom 进行嘅，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多伦多晏昼嘅4点钟， Calgary 晏昼2点钟，又或者温哥华晏昼1点钟同步进行嘅。内容会涵盖咗我哋点去厘定退休金需要几多，究竟我手上资金够唔够呢，同埋最重要有埋一个解决方案。电话同我登记，我个电话系 647-897-3806， 系647-897-3806， 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与我的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Cozy Canada Home 嘅。
1: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新上画的电影，新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上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3: 咁嚟到咧5月7号啊，星期四嘅朝早，继续咧每日一周好戏嘅出现。除咗咧有我卢子俊，当然咧有我嘅嘉宾主持 Amanda。
4: 早晨啊 ，Robin。
3: 喂，今个星期咧天气好好啊，我发觉咧我自己啲前院后院同埋咧嗰啲马路旁嘅嗰啲草咧，全部绿晒。
4: 系啊，绿晒，全部绿晒。同埋我啲树咧开始咧又飙紧芽啦，跟住上年种嘅嘢咧而家翻翻嚟啦。
3: 冇错，开始萌芽啦。迟少少我相信咧会有花啦，甚至乎有啲嘅听众，我相信佢哋今个 weekend 咧要开始剪第一次草。
4: 诶，我隔篱个伯伯咧剪咗草啦。
3: 好多人话咧剪草第一次草好重要噶，好似咧BB 第一次剪头发咁样，剪完之后就会生得好顺同埋好靓噶啦。
4: 咁我一阵放工翻去即刻剪。
3: 今个 weekend 咧确实咧喺市内好多啲不同嘅活动啦，咁同埋之前咧我亦都听到咧喺星期三 C 一二三里边咧Amanda 你介绍咗啦，亦都讲过啦，好多 DJ 都讲过嘅，嚟紧香港方面 Feel TV 会重拍一部咧叫做 Long Vacation， 当中嘅 Eden 女上安嚟自 Mira 嘅成员咧会再咧系重新演绎咧就系木村拓哉。不过咧好多听众可能你话唔系我年代嚟嘅 Long Vacation 系乜嘢咧？不如今日又介绍下少少嘅背景俾大家，未睇 Feel TV 之前睇返先好嘛。
4: 好啊，冇问题，冇错。咁呢嚟緊呢 ,ViuTV 呢就会翻拍呢个 Long Vacation 啦，悠长假期。咁我今日呢就同大家讲下悠长假期呢套劇呢系讲咩㗎啦。咁悠长假期呢其实系喺1996年制作嘅。咁佢就系一套日劇啦，总共有11集。至于入面主角呢主要系有4个主角。我觉得4个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木村拓哉，咁佢就做一个叫赖明嘅人啦，佢就系一个识弹钢琴嘅人，不过呢佢成日次次想去考做研究生呢都失败。咁好多嘢都唔顺利嘅一个人啦。另外第二个主角呢就系山口智子，咁佢饰演嘅角色就叫做小南。咁小南佢呢基本上就是一个30岁大龄过气嘅模特儿啦，咁所以咧，其实佢都要面对一啲未来嘅挑战啦，同埋工作上嘅挑战，同埋好特别。故事一开始咧就话佢系俾人逃婚嘅，咁所以咧佢仲要面对埋呢个婚姻嘅问题啦。好， 第三个角色呢就是竹野内丰的饰演的真意，咁佢就是阿小南的弟弟嚟嘅，即係山口智子的弟弟，咁佢嘅角色呢就是比较 playboy 啲啦。咁另外呢最后一个呢就是松隆子啦，咁佢就饰演啊赖明的学妹，是一个纯情的小白兔。
3: 係啊，另外如果我自己冇记错啦，有个叫广末凉子啊，
4: 系啊，
3: 你都

0: 其中之一角色嚟嘅。我呢一部咧嚟自九十年代中段，啱啱我真系咧叫做初中嘅咋嗰时嘅 Long Vacation 有长假期，亦都因为呢套戏咧令到木村拓哉啦，再加埋松隆子啦，再加埋竹野内丰走红啦，之后好多好多啲剧集啦。Long Vacation 如果你冇睇过，以为佢系关于放假嘅，但系其实系爱情啦，仲系一个大都市嘅爱情剧集。佢个背景其实喺日本边个城市噶？
1: 你问得好似系东京啊？
0: 系啊。
1: 我反而冇谂佢喺边个城市，但系不过佢已经成套戏入边咧，都已经系渗透住呢个大都会嘅感觉俾我啦。咁所以我估计应该系东京。
0: 系啊，俾大家睇翻九十年代嘅东京，同今时今日2026年东京个转变都系一样咁繁忙，同埋咧咁繁华。好，讲翻呢一对 CP 组合先。CP 组合咧就系木村拓哉同埋山口智子。其实系好似如果冇记错，佢哋开头嘅时候系唔识对方，后屘就一齐生活。之后就倾慕对方系嘛？
1: 系啦，基本上咧成个故仔就咁样编排啦。咁但系咧，虽然个编排方面咧系比较平实啲，不过入边嘅情节咧，我会觉得哇，都令我几喜出望外嘅。例如啦，咁一开场咧就见到个山口智子咧，佢拉住即系身穿住呢个传统嘅日式。呢、這个叫咩？婚纱啊，唔系婚纱，
0: 和服，
1: 和服系、和服，咁啊礼服嚟嘅，跟住戴埋个头啊，极大个咁样啦啲头饰，跟住咧就喺条街度跑跑跑跑跑，跟住咧就跑到去阿木村拓哉嘅屋企，然之后打开门咧就喺度揾，佢揾咩咧？原来就揾佢嘅未婚夫，咁点知咧？原来呢、這个山口智子嘅未婚夫咧，佢系勒埋晒佢啲钱，同自己嘅情人咧走咗路，仲要喺结婚当日，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底下，木村拓哉咧就认识咗呢位女子啦。
0: 被逼同居添啊！
1: 因为冇晒钱啊，佢
0: 系啊呢位嘅女主角佢又失婚啦，又失冇事业又唔好啦。咁男主角方面咧，佢系即系钢琴王子嚟
1: 嘅，系
0: 嘅，系咪？
1: 喺个故事入边咧，真系一个钢琴王子啦。同埋咧，因为佢呢个钢琴王子嘅形象咧，令到当时咧好多男仔咧走去学钢琴。咁啊，但不过佢虽然佢系钢琴王子嘅角色。但其实佢系唔系好掂当嘅，咁例如点样唔掂当法啦？头先讲咗啦，就系几次去考做研究生都失败啦，而且参加比赛咧就屡战屡败啦，兼且啊去到一个钢琴中心嗰度代课嘅时候咧，佢都仲要俾阿广末凉子睇小。因为广末凉子就系佢个学生嚟嘅，咁我哋要睇小佢。
0: 喂，所以成件事俾我哋感觉就唔系话嗰啲一见钟情啊，或者狗血淋头嗰啲，而系慢慢咁样去增进，或者从生活、从相处之间去增进佢哋感情，然后之后发展成为爱情。
1: 系啊，冇错，因为佢哋一开始真系唔系有任何一见钟情嘅状态嘅，因为咧其实木村拓哉咧一开始系中意自己嘅学妹啊，即系松隆子嘅。咁但系咧，因为木村拓哉咧佢个性格咧非常之拖泥带水咧，一直都冇表白到。咁搞到咧，松隆子咧最后咧就转投呢个竹野内丰，因为竹野内丰系一个非常之大情大性啦，同埋好真情流露嘅一个 playboy， 点样都好睇个 playboy。
0: 另外咧，其实咧讲到咧呢一部剧集里边咧，除咗话好分明之外咧，其实男女主角又或者男女配角嗰条嘅线咧，都拍得非常之好啦。头先讲过场景方面就系东京方面嘅一个嘅都市嘅生活啦。另外，其实配乐方面其实都可以话个配乐都牵动到成套剧噶，
1: 哇！嗰首啦啦桑就梗系出晒名啦，咁样咁啊，除咗啦啦桑之后咧，仲有几首嘅配乐咧，我到而家都喺个 playlist 入边嘅。
0: 系。另外知道其实呢部剧集亦都有咧金句，其中之一句金句咧，而家三十年啦，正正三十年，仍然都做噶。当你攰嘅时候，当你想搵休息嘅时候，当你失意唔开心嘅时候，不如放个长假啦。
1: 系啊，冇错。咁啊，同埋咧，仲有一句英文。记唔记得？
0: 唔记得。
1: Don't worry, be happy.
0: Oh yes.
1: 因为呢一句咧就系佢哋成日喺天台嗰度谈心啦，或者互相开解对方嘅时候咧，佢背景一个好大嘅广告牌嗰度就写住咗 Don't worry, be happy。系啦，就讲出呢一套戏嘅中心啦。
0: 系，我想问一下，其实我知道啦，Amanda 就系呢个木村拓哉嘅忠实 fans 嚟嘅，系咪因为呢部剧中意佢，定系之后咧？
1: 呢套剧系佢嘅第一套成名作啦。咁我系因为呢套剧开始留意佢，咁之后咧就系因为佢呢套剧嘅演出啦，令到我咧就追翻晒佢其他咧咩爱呢个恋爱世纪啊，美丽人生啊，跟住一路落去，我都有睇翻晒嘅。
0: Love Generation 就连咧，其实而家大家有机会咧去到日本东京嘅话咧，好多啲当地嘅火车啊、地铁咧，有啲广告嘅代言人咧，咁多年嚟三十年之后都仍然咁型啦，入型入格啦，嗰啲西装嘅 look 啦，再加埋都系仲系佢做广告代言咯。
1: 系啊，咁其实除咗我中意佢之外咧，其实我。

0: 先生都好鍾意佢。其实係啦，点解我会咁鍾意佢呢，原因就因为佢都系一个当时候嗰个年代嘅男生男仔佢哋会模仿嘅对象。咁所以呢其实佢系掀起咗一个好大嘅潮流，就系、是、无论服装啦、配饰啦等等嘅物件，发型都系啦。当年就系好多人咁样模仿佢嘅发型啦，到而家都依然系啦。咁啊，到而家都仲系嗰个潮流嘅指标嚟嘅，佢系。咁所以就除咗佢系一个女性嘅倾慕对象之外咧，仲系男性嘅模仿啊。
1: 系模仿对象系留嗰把长长嘅头发，仲要电挛少少嗰只脚嗰个位嘅时候咧。好多时之后咧，九十年代其实你睇古惑仔香港方面，郑伊健又或者好多其他人都系咧用翻呢一个嘅形象啦。咁、所以其实到今时今日啦，2026年啦，香港嘅 View TV 将会拍香港版嘅有香港特色嘅时候，唔知 Eden 会唔会留个长头发咧？
0: 我都上次都讲啦，喺度谂紧啊，佢会唔会咧？咁其实连 Eden 佢都唔知道，系啊，所以我哋而家就拭目以待，究竟最后佢嗰个形象啦，佢个外形啦，究竟系点样样设计？
1: 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相信咧 ，Eden 咧，又或者任何一个男演员要演呢个角色嘅，一定有压力嘅，
0: 好大压力添。所以我哋
1: 系日本神剧嚟噶嘛，
0: 系啊，冇错，个神剧嚟噶。因为当时候咧，真系所有OL 咧喺条街度唔见咗，一播呢套剧嘅时候系成条街嘅 OL 唔见咗 ，OK， 咁所以你就知道风魔到几夸张啦。咁所以而家 Eden 要做翻佢嘅翻白棒咧，咁我都相信佢非常之大压力啦。咁同埋 Ali 要做女主角阿山口智子嘅角色嘅时候，其实都好大压力嘅。
1: 好，所以大家要期待住啦。咁到底香港版嘅呢个 Long Vacation 游长假期会系点样呢？我相信拍完之后会尽快 Feel TV 喺个合适嘅时间会上架啦。不过如果你话咧，都仲系好年轻嘅，又或者嗰时忙啊，忙住翻工，忙住凑仔。冇机会睇过嘅话咧，系时候要揾翻呢个咧，就1996年日本原装版本嘅《Long Vacation》。好，今日唔该晒 Amanda，
0: 拜拜。
1: 今朝早8:47，唔该晒 Amanda。冇错，呢个时候咧休息一阵，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转头翻嚟咧，将会咧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因为咧会有我哋今日啦，同埋听日、今明两日都会有嘅呢一个念亲恩点唱机噶。
2: 母亲节就快到啦，又是时候用行动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的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是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是平时讲不出口的心底话，都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 WhatsApp 到403-869-1940，和频就会在5月7日星期四和8日星期五朝早阳光进发节目入面亲自为你读出。直播期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7-1947，即时全程答意。参与的听众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的野花牌绿蜂胶添。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所有的妈咪母亲节快乐。
3: 我每接成大戏，只相亲最喜悦是要争气，不忍使你失望尽我全。
2: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Chris Meta Fan，
8: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9: Hello， 我是阿波浪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alo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8: 逢星期五中午1:05，
10: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器。
11: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1: 今时间嚟到咧，朝早嘅。

0: 8:50嗱，嚟紧咧星期日咧，就会系母亲节啦。咁所以今明两日喺呢一个咧，就系阳光进化嘅节目里边，都会腾少少时间出嚟啦，会有念亲恩嘅点唱机。寻日咧，经已咧收到咧听众咧喺 WhatsApp 啦，仲有咧喺 Facebook 里边一啲嘅短信啦，知道咧今日咧会有点唱嘅。另外咧，知道咧而家咧喺热线旁边咧，亦都有听众喺度。早晨，你系边位？
1: 早晨，我啊。
0: 是你啦，点称呼啊？
1: 我叫 Bonnie 啊。早晨，早晨 ，Robin。早晨
0: ，Bonnie 你好。系啊，朝早8:10啦。我想问下你咧，你系在家工作人士啊，定系咧要翻工噶？
1: 我喺个星期里边分两部分嘅，拜头咧就翻工嘅，拜尾咧就在家工作嘅。
0: 所以而家算系礼拜尾，咁就在家工作，又可以听住收音机打电话上嚟，系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Bonnie, 今朝早食咗早餐未？
1: 未准备。
0: 未食早餐是吗？准备要食早餐是吗？
1: 是啊是啊。
0: 会煮啲咩早餐食啊？
1: 我就系食个包饮个汤咁咯。
0: 好简单嘅系咪？
1: 系啊。
0: 我想问下啦 ,Bonnie 啦，你介唔介意话俾我知你自己系咪都系作为母亲，系咪为人母亲呢？
1: 是啊。
0: 有几多小朋友？
1: 三个。
0: 哇，三个小朋友，他们有没有已经约定你今个星期日去庆祝母亲节啦？
1: 我中间那个跟了学校出去，咁未翻，咁所以冇 conversation。咁跟住大那个就跟爹哋讲，我哋同妈咪出去食嘢咯，咁样咯。我偷听到啦。
0: 其实有个小朋友就唔喺 Calgary 里边嘅，喺另外一啲嘅城市度留学紧嘅。
1: 不是，只不过就是 temporary 跟
0: 了
1: 学校出去。
0: 跟了学校出去。无论点都好，今个星期日都会有一个母亲节的庆祝这样。你自己啦，你如果要忆述返又或者想返起啦，其实你自己的妈咪啦，又或者小朋友的婆婆啦，佢会不会有啲好难忘的菜式，你唔到今时今日你都仲係好想食返又或者好喜欢嘅呢？
1: 我记得我嚟咗即加拿大冇几耐之后，即冇几耐嗰时候，其实我哋屋企唔系即经济冇，即新移民都系咁㗎啦。咁都系经济都系麻麻地。咁嗰时候我妈咪第一次过嚟探我。咁跟住佢就即其实佢唔系一个好叻做家务或者做煮餸嘅人。咁佢就话你咁忙，不如我教你做一样嘢，咁好简单嘅啫。咁就系、是、就系佢嗰啲佢嘅秘制鸡翼，咁啊非常之简单，就系将啲姜切成姜丝，加啲盐腌腌佢，跟住你就煎佢，或者系用 air fry 咁就得。嗰阵时冇 air fry 啦，咁就用个镬去煎，咁其实就好香，因为姜嘅味道，咁就好香，啲油出咗，咁跟住就好脆嘅。咁呢一个餸呢，佢哋即係我啲小朋友都而家仲係会讲，媽咪你可唔可以整婆婆雞翼呀、
0: 婆婆雞翼好好食嘅。有冇传承到佢哋小朋友有冇学到婆婆邊个雞翼嘅做法啦？
1: 有啊，佢哋咁佢就会问媽咪雞翼点整呀，咁我唔係话做婆婆雞翼啦，咁跟住我就嚟切姜丝嗰啲盐腌腌佢，咁跟住煎又好 ,air fry 又好就得㗎啦，咁样。
0: 咁呢个就系你妈咪啦，传落嚟嘅一个嘅煮鸡翼嘅方法啦。你自己咧，你自己作为妈咪，其实有冇啲小朋友想藉有冇啲说话，应该话咧，想藉住呢一个咧，就系母亲节同小朋友讲啊？
1: 有啊，因为我琴日睇咗2026年嗰个snooker 嗰个世界冠军嗰个叫做好似叫做吴亦泽，吴亦泽好似系个名叫做吴亦泽。咁佢爸爸为咗佢可以学呢个 snooker， 跟住卖咗佢嘅古董店，卖晒屋去供佢，跟住喺英国打工。咁我想同我小朋友讲，就係话我唔係一个好有本事嘅妈咪，但係你哋有梦想嘅，你哋就尽情去追逐，我喺后面撑住你哋，我可以用尽我的能力去供你哋嘅，实现你哋嘅所有嘅梦想，你哋开心健康 ，OK 噶啦。
0: 系啊，冇压力咁样啦，系嘛？好好啊，好好嘅妈咪啊！你哋中意做啲乜嘢？只要系正当嘅，一切都可以，妈咪去 support 你哋，系嘛？
1: 对啊，对啊。
0: 好 ，Bonnie， 我由于有另外一个电话入紧嚟啊，咁所以我。

0: 来呢唔同你傾住，咁你呢个名字呢我会摆入去抽奖箱度，连埋听日我一起拎去抽奖、
1: okay.
0: 好冇好，祝你生日快乐，好呢、
1: okay,
0: 个时候呢好听听呢一个嘅广告先，转头呢会有另外一位听众喎。Okay, okay.
2: 大家好，我是陈佳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失去同病痛，你会点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嘅单亲妈妈。佢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亦都要勇敢面对癌病嘅挑战。喺呢个最艰难嘅时刻，佢冇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他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时间咧嚟到咧咁朝早嘅8:55，送走咗咧邦尼之后咧，而家咧喺电话线上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听众。Hello， 早晨你好。
1: 早晨啊 ，Robin。
0: Hello， 点称呼？
1: 叫甜甜啊，叫我。
0: 甜甜，哇，好 sweet 啊！Hello， 甜甜你好，多谢你支持我
1: 哋嘅
0: 大中文电台。啊，平时都唔同时段都有听我哋做节目系咪啊？
1: 系啊，会啊。好，有时间就听，听到就听啦。有时翻工听唔到。
0: 系啊，今日需唔需要翻工啊？
1: 今日都要啊，偷鸡，偷鸡打过嚟。
0: 偷鸡，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嚟紧系母亲节啦嘛。我相信咧，你嘅老细又好，你嘅上司都会容许你咧去打电话嚟到电台呢度咧，去点唱同佢分享一啲嘅点滴啦。嗱，头先咧 ，Bonnie 就话咧，佢就系原来三位小朋友嘅妈咪嚟嘅。我想问下，甜甜你自己系咪都系咧啊人哋嘅妈咪咧？
1: 系啊，我有个仔。
0: 哦，有个仔，会唔会佢都中意你食一啲你自己一啲好拿手嘅小菜咁样啊？
1: 其实我就唔系好识煮嘢嘅，不过咧，我妈妈咧就以前想我哋翻去见啊，即系我哋个个结晒婚啊，咁样佢自己一个人住啦。爸爸走咗之后，咁佢间唔中佢咧就想我哋翻去同佢哋一齐咧，即系见下我哋咁样啦。咁佢就特登煮啲即系佢好拿手系煲绿豆沙嘅。
0: 哦，
1: 咁佢即系想见我哋咧，佢就煲绿豆沙，跟住就 call 我哋翻去煲咗绿豆沙，你哋要翻嚟食啊咁样咯。咁我哋好中意啊，个就几姊妹咧就会翻去食佢嘅绿豆沙咯。
0: 所以呢个就系家人嘅味道啦。有冇成全咗呢个绿豆沙，然后即系整俾自己嘅亲人食啊？
1: 有啊，我都嚟咗加拿大之后咧，我都系间唔中，即系呢个最简单，同埋其实话就简单啦，都有啲技巧嘅。咁煲完之后咧，就阿仔就好中意食咯。
0: 非常
1: 好，我都用呢个方法。
0: 好，不过咧，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啦，因为而家已经咧系8:58，转头咧我又会新闻嘅同事咧要做节目，咁所以咧今日同你倾住咁多先啦，甜甜。
1: 好啊，好啊，
0: 我都祝你母亲节快乐，每日都咁开心，好嘛？
1: 我都系。
0: 好，多谢你。
1: 多谢你先。
0: 好，另外咧，亦都咧有一个咧点唱嘅信息啊，咁就系嚟自咧听众慧中，好想咧藉住母亲节咧，同佢嘅女小柔系啊，向喺香港亦都系慧中嘅妈咪小柔嘅婆婆咧，咁讲声母亲节快乐，佢话永远都会咁爱你哋。时间真系够晒啦，咁所以咧要送上最后一首作品，我相信咧唔只可以咧送到半首。不过唔紧要嘅，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咧会有呢一个咧就系点唱嘅环节。打通电话的朋友，还有呢，亦都在网上点唱的朋友，全部呢都会拨入抽奖。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cy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睇牙。现在只要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 X 光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们的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 403-291-4945， 送给妈咪一个更灿烂的笑容。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早晨，5月7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数百万的选民个人资料遭到外泄，引发家暴受害人安全的忧虑。有支援机构表示，部分受害人担心地址曝光，正急需寻找新的住所。卡加里反家暴组织 Fear is not love 行政总裁 Kim Woods 表示，已经有两人联络机构寻求搬迁的协助，相信仍然有更多受害人正考虑离开现居地。他指出，资料外泄令到逃离家暴、一直隐藏身份及住宅的人士面对额外的风险。卡加里防止家庭暴力组织行政总裁 Andrea Silverstone 表示，即使受害人未打算搬屋，亦都可能需要重新检视安全的计划，包括逃生方案、可信联络人及直接报警渠道等。Silverstone 表示，部分人未来或者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投票，担心行使民主权利之后，个人资料可能会被公开。事件亦都令到不少公众人物感到忧虑，包括执法人员、医生、政界人士等。卡加里警察协会主席 John Orr 表示，目前仅有少数的警员向工会反映事件，但是警员一向重视个人私隐的保障。阿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 Jared Wesley 则呼吁就事件展开公开的调查，称不少人已经因此而加强了住所的保安措施。前阿生省长肯尼亦都表示，得知自己住址于一场分离主义活动中被公开之后，已经聘请律师处理。埃文顿市议会在星期二5月5日一致通过批准埃文顿 Windsor Park 一幅土地重新规划，容许兴建一座25层高的商住混合用途大楼，邻近阿伯特大学。项目名为 Windsor Heights， 计划提供285个出租单位，有250个地下车位及最多24000平方尺的零售空间，现址目前是商场，包括餐厅、银行及便利店。部分居民在公开听证会反对项目，有居民表示大楼将会成为区内最高的建筑，或者对附近的住宅造成压迫感，亦都担心加剧交通问题及影响行人安全。他指出，过去10年之内住宅数量大增，居民希望市政府先评估现有发展对社区的累积影响，再推进新的项目。代表该区的市议员 Michael Jans 则表示，理解居民的忧虑，但认为项目有助舒缓住屋的需求，尤其是适合邻近大学及交通便利的地段。市政府表示，已经有交通工程师参与规划，以减低对附近道路的影响，项目预计明年会动工。有报告指出，外国势力正在就亚省分离主义运动制作虚假的文章及社交媒体的贴文，并夹杂错

0: 嘅资讯。由加拿大监察平台 DisinfoWatch 报告称，有关嘅宣传活动来自俄罗斯及美国。报告指，在美国一些社交媒体嘅网红正在散播错误嘅资讯。部分账号更由人工智能生成。至于俄罗斯，虚假内容则发布在一系列与克里姆林宫立场一致，名为 Pravda News Network 的网站。报告警告，除了亚省准备在10月举行公投，并可能加入有关分离问题的提问，相关影响行动预料将会进一步加剧。报告指，虽然亚省分离主义运动建基于部分真实的民怨，但是亚省及加拿大仍然需要采取措施打击错误的资讯，确保相关讨论符合民主的原则。亚省 Kananaskis 的热门远足地点 Trofors 附近，灰熊冲向一名行山人士，双方距离一度不足一米。当局已经向相关地区发出熊出没的警告，直至到另行通知。事件在星期一5月4日发生，涉事的灰熊在接近行山人士之后停下，未有造成伤亡。当局其后向 Bow Valley Wildland Provincial Park 及 Evan Thomas Provincial Recreational Area 发出熊出没的警告，范围包括 Stony Trail、Scogan Pass Trail 及 Hay Meadow Trail 等热门行山径，邻近 Kananaskis Village。当局提醒，现时已经发出警告，任何时间都有可能遇到熊只。Canadian Bear Safety Authority 曾任 Kananaskis 保育官的 John Clark 表示，进入野生动物出没地区人士应该随身携带防熊喷雾，并了解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应对方法。他表示，熊通常会有四种反应，包括逃跑、停留原地、爬树或者是尾随人类。真正需要担心的是熊只尾随人类的状况。Clark 表示，现时正值灰熊冬眠之后觅食期，熊只一般在四月底会离开洞穴，主要目标是寻找食物，直到春末则会进入繁殖的季节。秋季之前会大量进食储存脂肪过冬。他表示， Kananaskis班夫及即士匹一带的熊只，由于长期接触大量的游客，对人类较为习惯。当局建议民众结伴同行，提高声量，留意周边野生动物的情况，为宠物系上狗带，携带防熊喷雾，并将食物储存在防熊的储物柜之内。市民如果发现野生动物或者遇到事故，可以致电 403-591-7755 通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五月七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加拿大税务局 CRA 公布，今年税季的服务表现改善，截至4月30号共收到超过2850份的报税表，当中 95.6% 是经网上提交，并且发放了超过1500万笔的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平均每人退税2282元。税局表示，目前约有2300万人登记使用 CRA 的网上账户，而报税季期间，当局每日平均接听了约12万个电话，接听率超过75%。而新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亦都处理了超过44万个电话，协助公众解答超过65万项的税务问题。CRA 提醒未报税的人士尽快提交，以免影响福利和退税发放，包括新的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这个一次性的补贴将于今年6月5号发放，合资格的四人家庭最高可以获得1890元。墨西哥历来最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今日抵达多伦多，

0: 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这个代表团共有240间企业参与，已经安排约1800场的商业配对会议。代表团随后会转往满地可，继续推动两国在物流、数码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合作。墨西哥方面说，此行的核心目的是加强两国直接贸易联系，在美国关税和全球局势不明朗之下，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而墨西哥经济部长此行亦都会与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会晤，商讨加美墨协定审查的应对策略。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子。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继续，负责为小型工程监督文件审核，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昌阁和宏志阁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没有留意是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的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怎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说，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给屋宇署的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不是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是不是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佢话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嘅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5: 各位早晨。

0: 概有30亿元噶。咁第二项咧就要讲下关键矿产啦。咁重大办公室咧就话希望可以开发咧安省北部嘅 Ring of Fire 地区，咁希望可以透过一站式嘅一个审批方法咧，将原本长达10年嘅咨询期啦，同埋环评嘅时间咧大幅压缩，咁希望可以提升生产力。咁譬如系将一啲关键嘅矿产啦，同埋电池嘅制造业咧捆绑埋一齐，咁等加拿大咧可以唔使净系出口一个原材料，而系可以出口到啦更高价值嘅电池组件啦。第三項咧就要講下聯邦咧會撥款600万元去發展位於 Nunavut 嘅一個水力發電。如果工程一旦建成啦，咁將會係一座中型嘅一個水力發電廠，可以滿足到咧15000至50000名家庭嘅一個年度嘅用電需求。咁有希可以用到咧當地嘅一啲咧再生能源啦，減少可以對柴油啦或者石油嘅依賴噶。
1: 咁呢一方面咧，我哋有林林种种嘅能源项目啦 ，Anna 咁啊，但系短短嘅节目里边咧就不能尽录啦。不过你可以提出咧就系少少嘅数据同大家嚟分享噶。嗱，国家重要嘅基建咧同我哋有咩关系呢？卡尼向宣布春季预算案嘅时候咧，就提出咗成立加拿大嘅主权基金。呢、这个基金就系去为呢啲国家基础建设筹集投资嘅资金噶。仲容许我哋每一个嘅国民啊，尤其是 disposable income 啊，所以话系多余钱嘅人咧，可以去投资去支持国家。咁究竟啊，总理卡尼口中所讲俾国民一齐分享大型基建嘅红利系点样玩法呢？
0: 其实呢个卡尼版本嘅主权基金咧，相信系今次嘅春季预算报告入面最大嘅焦点啦。而开放俾国民参与咧，亦都系好多人觉得好新奇嘅部分啦。咁至于主权基金咧会点样俾加拿大人入股啦？咁暂时未有一个确切做法嘅公布噶。不过外界去猜测咧，就系加拿大嘅主权基金咧会类似一种叫做参与型证券嘅方法。咁佢嘅收益咧系同基金投资项目嘅盈利会挂钩。比如话基金投资在氢能项目或者是港口基建赚大钱的话，有股份的国民收到的回报可能会高过一般的债券，类似一种国家级的mutual fund。政府就说会保障国民的投资本金，就是不需要怕投资失利而搞到蚀本。对于散户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主权基金投资失利的话，联邦政府是不是变相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赔给这些个人的投资者啦，咁对纳税人嚟讲又系咪公平啦？咁大家可以谂谂啦。不过做投资嘅一个方法咧，喺而家呢个阶段咧，仲未明朗噶。啱啱提到嘅咧，都系一啲金融人士嘅揣测啦。咁有兴趣入股嘅市民咧，可以继续咧再留意一下联邦政府未来嘅公布啦。
1: Anna 最近有啲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系批准咗由美国去到亚省嘅输油管计划 Bridger Pipeline。如果呢一条油管嘅计划最后行得通嘅话咧，每日就有超过100万桶加拿大石油从亚省运到美国南部边境嘅怀俄明噶。咁啊，系咪代表咗石油产业至少响未来10年仍然系加拿大同埋亚省嘅能源命脉呢？
0: 这一宗新闻相信是近期能源界最震撼的消息了。特朗普4月30号才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批准了这条油管，可以说是 Keystone XL 的部分复活版，对于亚省来说意义重大，分分钟每年为亚省可以带来数十亿加元的额外利润和税收。卡尼就说今年的春季经济报告里面虽然是大力推动这个核能和氢能，但现实上其实的财政税收咧，其实都高度依赖石油业噶。咁而家特朗普嘅行政命令咧，其实就等于俾咗加拿大石油业咧至少15到20年嘅稳定出口保障。咁石油业咧，相信都仲会喺短期内咧，仍然系亚省同埋加拿大嘅重要命脉啦。
1: 今集的社会观点呢，我们探讨了就是多个的情况，一些新闻，希望让大家更加了解到就是加拿大怎样成为能源大国，起码知道就是同联邦的层面和 Anna 找到不少的消息可以略见端倪的。节目时间有够了，如果大家想重温中文电台我们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

0: 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2: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失去和病痛，你会怎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也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用 pickleball 呢个潮流运动作为隐喻，结合运动感同埋电音流行风格，带出自信同埋界线嘅态度。唔值得嘅人，我系唔会消耗自己嘅。Picky 呢首作品为每一个守得住底线、拣得清楚嘅人而写。今期季军作品 Jamie 张天永嘅。

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亦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他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他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37，今日多谢 Joey 咧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直播室，同埋同我倾下偈，多谢你吓。系，咁我哋一路讲嘅时候，大家咧就欢迎可以上到我哋嘅官方嘅 Facebook 咧，就系947YYC 吓 facebook.com/947YYC。咁啊，见到啊 Joey 嘅一啲作品吓，咁我咧就即系攞咗你喺你个窗前嗰度咧就做一张 poster。咁你主要咧就系做呢一个crochet 系嘛？
1: 系啦
0: ，crochet 系其实你呢一样嘢即系织勾嘢吓，勾织吓。你系几时开始中意呢一个手艺？
1: 其实早翻应该十几岁嘅时候，我已经好中意做呢个勾织。咁我有去出去上堂学唔同嘅嘢。系咁，但系系兴趣玩下咯，嗰时系。
0: 咁你嚟咗加拿大之后，都系即系人生个两个好大嘅呢个起起跌跌咁样啦，就自己患病啦，跟住丈夫嘅离世，系咪因为系嗰阵时你个生命之中咧都要有啲寄托啊，系嘛？所以你做翻crochet 呢样嘢咧？
1: 系，咁嗰时因为做完手术，其实喺个床度咩都做唔到，咁我就 pick up 翻个钩针，咁就织嘢咯。咁开头系织玩具俾我小朋友嘅，咁其实当我织嘅时候，其实好似忘记咗出面所有嘅烦恼同埋压力，咁慢慢就越积越多，咁呢个时候就拎去卖啦，系啦，卖下嘅时候就有人问你，你教唔教我 crochet 啊？咁样，咁就慢慢 develop 咗我而家呢一个叫做 career 啦，
0: 系非常之好，我觉得系，因为呢个又系你嘅兴趣，亦都可以帮到你嘅生活少少啊，同埋你而家教人哋即系小班教学啊，定系个别咁样噶？
1: 咁我系喺自己个 home studio 嗰度会收学生。咁通常我即系最多会三个学生一齐，因为我好想一路倾偈，一路去慢慢理解勾织嗰个原理喺边度。我希望我嘅学生最终有一日系可以自己建立佢自己嘅作品。所以就唔会好多人一齐上。
0: 我自己就以前都勾下嘢嘅，不过我就都个兴趣唔系好大，但我觉得即系系一门好优雅嘅艺术嚟嘅吓。嗱，如果大家咧上我哋嘅 Facebook 咧，可以睇到咧就系947YYC 吓，咁见到你嘅作品有张 close up 系一朵太阳花吓，咁哇喺我头先问Joey 系唔系成朵花勾出嚟，定系要即系连埋一齐嘅咧？每一 part。
1: 其实佢有唔同嘅部分囉，咁可能最后你加咗棉花歪呀之后，你就要用针线去暖咗佢囉。
0: 哦 ,ok, 哇，太阳花呢我自己都好鍾意，我成日觉得太阳花好有活力呀，同埋好有能量咁样，系咪都系原因之一？
1: 呢个作品其实系帮我一个客人去做，咁佢嘅性格系好开朗，好正能量啦。咁其实我都觉得系好啱我自己，因为太阳花个天性就系向住太阳，咁佢就可以好茁壮咁样成长。
0: 系都系一个同埋真系好靓啊！即系 Mother's Day 又到啦，咁有啲人就鍾意买鲜花啦。如果可以即系自己勾到留喺度，呢个摆喺度啊，永久嘅喎。咁其实 clean up 方面就系点样
1: 嘅？其实都系用湿布去抹一抹，咁其实就OK。咁同埋佢因为好多唔同嘅即系设计，你可以自己跟住你自己嘅创意去 arrange 你唔同 season 嘅花樽。咁我觉得系环保之余，又系你可以有自己嘅 idea 啦。艺术我觉得系最紧要有自己个谂法。
0: 冇错冇错，

0: 我唔係好識職嘢啦，但係譬如我見有人譬如勾啲衫啊咁樣，佢哋有啲 pattern 跟，譬如四針就係高針，四針低針。咁譬如勾呢啲裝飾品，佢係咪都係咁樣㗎？
1: 其實裝飾品本身佢都會有個 basic 嘅 pattern 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想大啲細啲，其實我哋都有方法去理解點樣加針減針，係啦。
0: 咁有學嘅時候有幾難嗱，即係譬如我見到呢塊葉咁樣啊，都係由下低細細地，跟住向法，跟住放尖嘅。咁呢啲就係最容易學嘅先㗎啦。
1: 呢啲我哋通常一開始就係學啲最簡單，等你有成功感，你 crochet 一定要令你開心。你先有能量繼續去學落去，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做一啲太難嘅嘢，一步一步
0: 一步一步咁嗱，呢啲咧就係呢啲 material 啦。咁佢其實 crochet 可以用咩類型嘅針啊？應該叫做 material 噶。
1: 其實都係一啲冷
0: 冷啊，除咗冷之外，仲有即係啲幼冷啊、粗冷啊咁樣。
1: 或者而家日本好興嘅，佢哋可能用絲帶去勾織。系啦，咁佢哋做出嚟嘅形态亦都系好得意、好特别，系啦。咁所以，有啲外国人甚至乎，讲笑，你攞个 spaghetti 你都可以勾织噶咁样，系啊，因为总之有一条线咁嘅嘢就可以啦。
0: 系，冇错冇错，吓吓。咁我知道我哋即系 Calgary 咧都有啲叫做 Mother's Day Market 咁啊，喺文化中心。咁咦，你都会喺即系咪礼拜六、礼拜日？
1: 系啊，冇错。咁嚟紧星期六日啦，我都会喺文化中心。11点开始，我就会喺嗰度摆 market 啦。咁如果大家想见到我嘅真人做个朋友嘅话，倾偈，我都好乐意去认识你哋啊。
0: 系
1: 啊，
0: 有冇男仔中意做咧？
1: 有个有男仔噶，系啊，系嘛？我有几个学生系男仔，有小朋友，即系。男仔嘅思维空间可以系好广阔，同埋佢哋嘅创意系好得意嘅。咁所以，我都好 inspire 咯，即系我估唔到男仔原来都可以啲瘦仔系 control 得咁好，同埋佢哋嘅耐性都系可以好长咯。
0: 系因为咧，嗱我嗱呢啲嘢全部都系立体噶嘛，系嘛？咁咧我自己唔识啦，咁你拎住嗰个针咁，跟住同埋嗰啲呢啲叫做冷咁样，咁你点样由一条直线变成呢个立体咧？系即系个过程系点样噶？你一路喺度谂紧嗰个 shape 系点样先？
1: 冇错，咁要解构下你想做嗰件物品系 2D 定系 3D 啦。咁我哋有唔同嘅开始方法嘅。咁然后就我哋又可以用一个叫做 magic ring 嘅东西去 develop 一啲。
0: 咩叫 magic ring？
1: 其实系一个起针嘅方法。咁佢系一个圆形嘅底嚟嘅，慢慢 build up 上去，你就可以做到 3D 嘅效果啦。
0: 哦，即系好似一个空咁样，金字塔咁样，
1: 系啦，或者一个 spear 咁样。
0: 一个 spear， 一个圆锥形咁样，圆球形咁样
1: 都得。
0: 哦，一路咁样就 build up 上去，咁跟住整整下，譬如好似我而家见到呢个系一朵嘅呢朵花叫马蹄兰咁样，哇喺。呢度咦即係冇嘢喺裏面㗎喎。
1: 冇嘢㗎。
0: 即係冇嗰啲wire 喺裏面㗎喎。咁但係點解佢會有一個馬蹄蘭個咁優雅嘅 shape 出嚟㗎呢？
1: 其實就要睇返你選擇冷嗰種即係質地。如果你想去挺身啲，你可能要搵啲實淨啲啦。然後佢嗰個 curve 係靠住加針去做呢一個 curve 嘅。咁慢慢你就可以做你心目中你鍾意嘅花囉。
0: 哦 ,ok, 係。咁如果你而家教嘅时候，一开始嘅时候好似譬如我咁咩都唔識嘅。咁我应该学点样係开始呢一个crochet 先啦。
1: 好多学生一嚟到都係乜都唔知嘅。咁但係。
0: 我淨係識整背箭。
1: 都好叻㗎啦。
0: 好叻。
1: 係呀。咁就首先要有个心态，就我唔要怕失败嘅。我唔要怕错嘅。开放啲。因为错系我哋學習嘅過程，咁慢慢去由最基本起針開始，到一啲好 basic 嘅針部，係一路做啲好簡單嘅嘢先。咁就其實通常啲學生下一堂嚟嘅時候就會發現，我同第一堂完全另外一個人啦，我已經好掌握到我自己要做乜嘢啦。係啊，咁所以第一堂通常都係好迷茫咁樣走嘅，但係翻去温習。practice 你就会有进步。
0: 是我觉得即系职业啦，我即系当然职个颈巾。

0: 咁有啲咧就会唔会都学下实用啲，即系啲帽咁样咧？帽又难唔难整
1: 嘅
0: 咧？
1: 其实唔难嘅，难嘅系啊，我自己都会织帽，因为我好怕吹亲个头啊，啲婆婆头咁样啦。咁同埋我个头系比较大啲嘅，
0: 已经可以自己
1: 咁就可以 tailor made 啦，你自己想要个 size
0: 咯。系啦 ，OK， 哇 ，very good 吓。嗱，讲翻咧，你头先讲系你患病嘅时间咧，就pick up 翻呢个 crochet 咁样样啦。其实有好多人咧就话职业嗰时候可以忘掉晒你嗰时嗰个心态系点样？会唔会更加平静，定系会觉得好舒服咁样咧？
1: 其实嗰时我 pick up 翻系因为我喺病床度已经咩都唔做得，做完手术都系只可以喺床度啦。咁就喺我好专注勾织嘅时候，其实我好似完全忘记咗世界外边嘅忧愁啊、担心啊，或者我嘅压力都冇晒啊。咁同埋你一针一针系静落嚟嘅时候，你会好似一个疗愈自己内心嘅过程，而去好平静咁样做你中意嘅嘢，你见到系会开心嘅嘢。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对我嚟讲系一个 therapy 啦，即系
0: 一个
1: 治疗
0: 咁样。
1: 我觉得好想我身边嘅人都学呢一样嘢，等佢第日年纪大咗，可能唔可以周围去嘅时候，佢都有一样嘢去可以 grab 住，系搵到佢嘅快乐。
0: 系哇，非常之好吓。咁头先你讲过即系治疗咧，我睇翻少 background 咧，原来你以前喺香港系做物理治疗师啦，系其实有冇谂过喺加拿大都 pick up 翻即系呢个行业咧？
1: 其实我一心过嚟咧，即系諗住我係繼續進修，然後入返去有關物理治療嘅工作嘅。但係奈何我一嚟睇家庭醫生，其實已經所有 plan 打亂曬。我係即刻去做手術，然後休養，然後就一步一步咁樣好多事發生啦。其實我已經冇再諗返去物理治療度囉。
0: 但如果而家即係走返自己即係做呢、這個歐職呢一個成為你嘅日後嘅 career 啦咁樣。
1: 我希望
0: 你都滿意係咪
1: 可以啦，因為我做物理治療師其實我都係用一對手去幫人。而我嘅歐職其實我都係用一對手去創造我自己嘅世界。咁我希望我都可以同樣地透過我嘅作品去俾到 message 人哋，我都係幫緊人。呢樣嘢都係我自己嘅心結解開咗，因為我其實冇得做物理治療師，其實我好遺憾。但係冇辦法啦。咁我希望我嘅生命仲係有用，我可以用我嘅手去幫人。
0: 系 ，Joey， 我觉得你唔单止系用你嘅手帮到人，你而家仲用你嘅声音帮到人啊，有时我觉得都系嘅，有时听到别人嘅一啲嘅经历嘅时候咧，可以带到俾自己一份嘅鼓励嘅，系嘛？ Okay. 即系尽管可能唔系个个人咧都试过你嘅一啲嘅遇到嘅嘢吓，咁但系听咗之后入咗我个心里边，咦，都系一个鼓励嚟嘅，系咪啊？
1: 系冇错。咁我喺未先生未过身之前，其实我就将我嘅手作一部分嘅钱系我系捐出去，咁系好实质咁样去帮到身边有需要嘅，可能系 cancer 嘅小朋友或者一啲rescue 嘅动物咁。其实嗰一刻我个心系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我终于有用啦，
0: 系
1: 啦，
0: 非常之好。嗱咁而家又时间又有限啦，不过我好多时咧都系想有啲音乐停一停。咁我做呢个访问之前都问过阿 Joey 咧，你有冇边首歌特别中意？咁你拣咗系周杰伦嘅《听妈妈的话》，点解你会特别中意呢只歌？
1: 其实我唔系专登叫我啲小朋友听我话嘅，但系咧，但系我真系觉得佢嘅旋律系令到我好开心，亦都好感恩，系啊，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中意。
0: 系好，咁我送呢首歌俾大家，系周杰伦嘅《听妈妈的话》，我阵间再倾。
1: 好。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卡卡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卡里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4: 好啦，到节目咧最后四分钟咧，继续咧同阿 Joey 倾下偈嘅。咁嗱，咁我知道咗你嘅故事啦，亦都可能有好多听众朋友听咗之后都有份感动。

0: 咁我想问下你，即系你而家都系有呢个 cancer 啦，都系要去面对佢。譬如你平时有啲乜嘢特别嘅额外，譬如运动啊、啲保健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样咧。
1: 就尽量每一日都去做运动，咁系做一啲大氧嘅运动。咁、我本身物理治疗师嚟噶嘛，咁、我一定要即系注重我自己嘅身体。
0: 系，
1: 咁所以我每一日都会做适量嘅运动啦。另外食嘢其实就都系一啲自然嘅嘢啦。
0: 冇错冇错吓。其实有一样嘢咧，我谂好多人都知嘅，就系压力啊吓。其实压力咧对于呢个病咧都有好大嘅影响。你点样将你？即人都总是有点压力的，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坚强 的女性，怎样处理你的如果有压力的时候你会怎样做？
1: 其实我有压力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啦，你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急，你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其他控制不到的事你就放低它，因为有世界太多嘢咧，系你控制唔到。
0: 冇错，
1: 你唔可以担心太多、你做好你自己嘅嘢 ，OK 噶啦。
0: 系。咁其实啲仔女而家，我哋三个仔女都好乖吓，都系
1: 好乖。
0: 其实你即教养小朋友有冇啲特别嘅心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其实经历咗咁多难关嘅时候，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俾你嘅小朋友去知道。这个世界是美好，但是人生有很多你预计不到的困难会出现。那我经常跟他们说，就是你尽力而为，问心无愧。你不需要去理世界对你的 judge，你就做好自己就 OK。同埋当你困难的时候，你就是做咗自己本分就 let go。
0: 系啊，冇错，即系有难关嘅时候就要面对咯。真系做唔到嘅时候，我哋都冇办法，都要放下咁样样。好，咁而家你就每日都有上堂啦，咁同埋做你自己好中意做嘅 crochet 咁样。有冇啲咩特别嘅 planning 咧？
1: 我的 planning 是
0: 活好每一天嘛，
1: 没错，希望首先自己身体健康先，我很想陪到我小朋友长大成人，或者走得更加远，而我的计划可能是好好地发展我这个 home studio，等我可以接触多一些人去分享我自己的手作也好，我的生命我的故事都好，我很想互相扶持，
0: 是这个很重要。我想特别我们在来到加拿大啦，有时啲地方好大，啲距离好远，
1: 冇错。
0: 你有冇咩同感啊？譬如话我好想去，譬如搵阿 Joey， 哎呀，但我又住喺或者南边，我又冇车，又嚟唔到，咁好似个距离好远咁。咁但系有时又唔系、譬如大家听咗呢个访问之后，觉得好有一个亲切感嘅时候，嗱，最简单啦。上到我哋个Facebook 嗰度947YYC俾个 like 先啦，一个认同先吓。咁你都有你个 link 嗰度吓，叫做狮子山啊。
1: 系
0: 点解呢个名咁得意嘅？
1: 其实呢个名系我先生帮我改嘅、因为我系狮子座，叫阿山，
0: 我叫阿山。
1: 系啦，咁其实就攞翻个谐音，就系、是、香港嘅 signature，就系狮子山。其实就系嗰种不屈不挠嘅精神，去坚持，就算好难。我哋都可以 OK 嘅，咁所以我觉得听下都几好啊！狮子山，狮子山，咁有时喺 market 啲人见到我，咦，你就系狮子山，但系大家都唔知道我叫 Joey。
0: 系，冇错，冇错，系好 OK， 好。嗱，今日真系时间有限，我今日非常之多谢 Joey 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同我哋分享咗你嘅人生故事吓。咁我哋一齐加油，
1: 好
0: 嘛？
1: 加油！
0: 好，
1: 咁啊，
0: 母亲节快乐。OK， 咁11点之后系我哋新闻嘅时段，咁我哋有机会再倾个偈，好冇？
1: 多谢你，拜拜。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叶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8-9933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直接报道新闻。BC 部分地区包括大温的萤火禁令今日提前生效。BC 山火服务处说，今日中午开始沿岸消防中心包括德鲁平原、海天公路沿线、温哥华岛中部沿岸以及 Etiquai 等地区会禁止三级、二级以及一级萤火。山火服务处说，实施禁令目的减少人为触发的山火以保障公众安全。 Etiquai 林木区不受二级及三级萤火禁令的限制。禁令适用于任何用作娱乐目的或者原住民仪式的明火。其他被禁止的活动包括烟火法定义的烟火、孔明灯、燃木热水浴缸、燃木薄饼、烤炉以及其他燃木设备，以及任何体积或类型的焚烧炉或者焚烧炉等。山火服务处说，上述禁令不包括使用户外炉灶或者合格的烧烤炉或烤架。山火服务处补充，违反禁令罚款1150元，经法院定罪最高行政罚款10000元，以及或者监禁一年。禁令会持续有效至10月31日。Leisure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5%受访者认为关于社群媒体及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年龄限制，联邦政府应该负责监管存取权限。上述网上调查在5月1号至4号期间进行，有1848人回应，当中超过半数受访者对社群媒体及人工智能公司能否有效执行上述限制持怀疑态度。香港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另一名华裔男子韦志良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件当地星期四在伦敦法院宣布，两人被裁定在2003年12月至去年5月期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韦志良因为在伦敦希斯路机场担任边境人员期间没有正当理由下登入内政部资料库查阅资料，令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不过陪审团未能够就有外国干预罪名达成一致的意见，控方表示不会寻求重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胜利日停火会在当地星期五至星期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仪式会在星期六照常进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好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全及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队在活动前夕落实多项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说，仍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克兰决定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119.34，升137.5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829.01，跌81.59。纳斯达克指数25,984.3，升145.36。S&P 500指数7,370。

0: 94.5，8升9.46。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266.28，升412.5。纽约期油每桶91.97美元，跌3.1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752.5美元，升58.2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3，对日元114.72，对人民币4.99，对港元5.74，对台币23蚊。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eth 何锦星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4: 大家早晨。
3: 早晨。我们先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咁美国和伊朗据报就正是试图敲定一份一页篇幅的备忘录细节。咁目的是要结束这个美伊双方的敌对行动。咁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表示咧，相信美伊嘅谈判好快就会转化为持久和平啊。咁啊，一名巴基斯坦官员就话咧，相关部门喺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议，为可能喺当地举行嘅美伊谈判乃至系协议嘅签署仪式做准备。咁啊，中东媒体就引述消息人士嘅说话报道啦，伊朗同美国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系达成共识。咁啊，不过消息系未得到两国嘅正式官员证实嘅。咁啊，似乎市场嘅反應嗰方面咧，都對於美伊即將嘅和談係頗為樂觀啊！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對於今次中東嘅和談同埋呢一個和平嘅發展又樂唔樂觀咧？咁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
4: 我覺得停戰咧，只不過係時間嘅事啫，因為雙方咧其實都係可以話都係有損傷嘅，亦都係冇呢個特別嘅原因咧，就要繼續打落去。咁啊，如果我哋先睇即係譬如話美國嗰方面嚟講咧，就暫時嚟講咧，好多問題都係問緊咧，就話美國究竟你係參加呢場戰爭究竟個目標係咩咧？咁似乎個目標咧一路喺度移緊龍門嘅，咁一路都係唔能夠真係確定究竟美國想點。嗱，咁最初咧就話佢即係希望就話殺咗即係伊朗即係個最高領袖同埋佢啲重要嘅官員之後咧，就希望有個政權嘅改變啦。咁但係政權改變冇出現到，咁佢家亦都唔承認呢個係佢嘅原因。咁然之後亦都有話係即係阻止伊朗咧，就係話摧毀佢個核武器嘅計劃啦。咁而伊朗咧，亦都係自己話係冇一特別一個計劃咧，係發展呢個核武器嘅。因為即係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咧，其實佢就係話一個唔贊成有一個大殺傷力嘅一個武器嘅一個人嚟嘅。咁另外咧，就其實美國自己本土佢嗰個情報機構咧，亦都話係冇特別嘅顯示咧，就伊朗係有一個呢個核武器嘅現時嘅製造嘅計劃喺度。咁究竟係為乜咧？咁有跟住又改龍門咧，就話佢係削弱即係伊朗嗰個區域嗰個軍事嘅能力。咁呢個咧就我覺得係可能係照翻轉頭係以色列嘅最重要嘅一個重點。點解佢要搞美國落去呢一場戰爭度？因為佢係唔希望咧就伊朗喺佢個中東呢個區域入邊咧係阻住佢嘅發展嘅。咁亦都係伊朗嚟講咧，如果即係當然伊朗話佢冇呢個計劃係發展呢個核武器啊，咁但系如果真系发展到核武器嘅话咧，咁就对于中东嘅情势，对于以色列嚟讲系绝大系不利因素嚟噶。咁所以咧就呢个可能系其实以色列嘅计划，但系对美国嚟讲，其实佢系根本系冇特别嘅影响嘅。究竟即系喺伊朗嗰方面嚟讲究竟佢嗰个核武器发展，当然系如果佢真系发展核武器咧，对于美国系可能有啲影响，但系其实佢如果冇嘅话咧，而佢自己情报机构话系冇嘅话咧，咁就真系唔明白佢点解要发动呢场战争啦。咁咧就咁如果即系喺伊朗嗰方面嚟讲咧，咁确实亦都系即系可以话几伤啦，亦都俾美军系炸咗好多。咁而美国咧，即系佢反击美国嘅时候咧，美国喺中东嘅好多呢啲军事。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四，也是四月份最后一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第一首歌呢，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跟四月告个别，来自李宇春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那现在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正式要开始我们今天这个广角镜的环节。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上个周末，也就是4月24、25和26号三天，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五名的电影是上映了已经有四个星期的这一部，有一点像是黑色喜剧的爱情片呢、哦，就叫做《The Drama》。这部电影呢是从第四名小小下滑了一格到第五名的，来自 A24 电影公司的出品，有两位被很多网友们盛赞是今年最好看的异性恋 CP 的这个男女主。

分别就是 Robert Pattinson 还有 Zendaya 一起主演。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呢，票房成绩是有250万的美金，累计票房呢现在是到了4460万。我觉得作为剧情片来讲呢，这个成绩也算是不错，当然没有达到一个大爆的程度哦。因为这部电影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两极分化的评论。我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看，所以呢，真的也不能给大家任何的这个建议。总体来说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剧情，说的就是一对即将要结婚的情侣 Emma 和 Charlie， 就是 Zendaya 和 Robert Pattinson 主演的。那么在他们婚礼前呢，有一次晚宴的游戏当中， Emma 意外地揭露了自己年少时候的一段秘密，这就导致了 Charlie 陷入了一个信任危机，他开始有点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要跟这样子的一个女子结婚，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整部电影呢，拍摄的手法呢，有点像是荒诞的喜剧。那有一些观众就认为影片用了严肃的社会议题来制造冲突，可是这个处理呢有一点流于表面了，而结尾呢也是让一些观众觉得不太能够接受的。我是已经被剧透了啊，但是我当然不想告诉你，因为你可能也还没有看嘛。但是呢，也有另外一部分的观众就觉得这个结局是非常的感动的。所以很有趣的，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看过电影的人呢，就在问说有谁看过了，我好想跟你讨论这个结局。不过我倒是觉得这种有一些争议性的结尾的电影呢，倒也不错，因为至少也是会引发大家想要去讨论的一个冲动。一起来听听刘德华刘天王的这首《非凡》。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
6: 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5: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7: Bettington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油水龙虾16.88一磅，新鲜碧骨鱼6.98一磅，油菜心2.28一磅，甘南池城9.88一磅，巴沙鱼排3.98一包，猪筒。

0: 谷、猪颈骨9.8一磅，年香红心生咸蛋2.98一盒，烧鸭22.98半只。另外，会员还可以享受海鲜免费加工优惠，详情请留意店内公告。快来 Betterton 正佳超市吧！
1: 今年春季，卡加利市政府将在您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于清扫前24小时公告，让您清楚知道何时开始。在清扫及趴车管制期间，请记得将您的汽车及全部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及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lgary.ca/sweep。 以上讯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我是田颖，刚刚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非凡》，唱歌的是刘德华。接下来要说一说上周第二名的电影呢，哇，这个票房成绩真的是了不起了，的确是非凡的。它上映4周，在北美洲现在斩获的票房已经是到了3.8亿，也是目前2026年北美洲最卖座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呢，没错，就是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从冠军宝座让出了这个位子哦，但是成绩依然是相当不错嘛。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3天呢，票房是2060万的美金。而全球票房呢，截止到昨天已经是突破了7.5亿美金，也是到目前为止全球票房的年度冠军。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作为这个游戏电影，它的口碑呢肯定也是会两极分化的，因为呢游戏玩家就是爱得不得了，简直像是过年一样，大家都可以在电影院呢欣赏到平时在家里的荧幕上面看到的这些可爱的一个一个小人物啊，还有一个一个不同的场景。那你想想看，在电影院看 IMAX 啊，或者是 3D 4D 什么的，这个效果是多好呀。可是平时没有在玩马里奥游戏的人就觉得，这么简单的电影，这么幼稚的一个故事，它怎么可以有如此高的票房？那我必须说呢，这部电影它就是成功了。因为呢，他们成功的预测到了这个电影 IP 基础盘的一个价值。当时呢，电影公司就预测了全球是能够有10亿美金的票房的。说到底呢，就是喜欢玩马里奥兄弟的这个游戏玩家真的很多，而且多数都会愿意到电影院去看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其他不玩的人，作为普通观众，喜欢不喜欢不是那么重要了。好了，现在马上来告诉你，上周的票房冠军就是这一部 Michael。没错，就是关于 Michael Jackson 的人物传记片。这部电影呢，在第一周上映，这个票房成绩真的是亮瞎了很多的评论员的眼睛，因为它远远高过了预期的成绩，在北美洲第一个周末的票房已经是高达了9720万的美元，在全球呢，第一周的票房高达了2.188亿的美金。这个票房成绩超越了之前美国狙击手这个创下的人物传记片的新高，而且呢也是大幅领先奥本海默，还有之前那一部同样也是用音乐人物来作为基础的波西米亚狂想曲。我只能说，毕竟是一代流行音乐的巨星，他的号召力还是在的。那这部电影的观众评分在 Cinema Score 上得到的是 A-，烂番茄的爆米花指数呢也是高达96%，但是媒体也就是影评人的这个评价，所谓的烂番茄新鲜度的这个评分是只有34%，这个巨大的反差也是折射出了粉丝情怀跟艺术深度的一个冲突。其实呢，这一次上映的这一部 Michael 呢，有点像是半部的一个人物的传记。它主要是讲述了 Michael Jackson 从小童星一直到他1988年 Bad 这个巡演的一些故事，并没有涉及到90年代后期的各种各样的风波。但其实哦，据说下半部分已经拍了，大概至少有30%了，主要就会描述在90年代之后他经历的种种的事件。所以呢，在这一次上映的如果说是上半段的话，在这一部 Michael 电影当中，大家呢总共是可以听到他最有影响力的13首歌曲。电影当然是根据他成长的过程，从他最早年跟他的兄弟们一起作为 Jackson 5的那些歌，包括了 I Will Be There、 Never Can Say Goodbye、 还有 I Want You Back、 Band 等等。然后呢，从他自己单独 solo 开始哦。

电影当中会出现的歌曲就包括了有 Don't Stop, Beat It, Thriller, Billie Jean,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Human Nature, Working Day and Night, 最后一首出现的就是 Bad。所以呢，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一部电影呢，并不能说是回顾他完整的人生，而是比较想要让大家能够清楚地看到 Michael Jackson 从一个天才的有音乐才华的儿童到一个全球神话，整个的过程到底他是怎么样被塑造、被赋予、被放大，而且又被整个世界共同完成。那之所以电影当中选了刚刚说到的13首歌曲，是因为这些歌曲呢，对于 Michael Jackson 来说，他也都是有背后一定的意义，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他身边很重要的人的一些亲身的经历。这些歌曲呢，相信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们都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但是在2026年当这些歌再一次的在电影的大屏幕上面响起，我相信那种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有网友说呢，这部电影它并不单单是一部人物传记片，感觉好像是一个大屏幕上的演唱会，而且虽然是由他的侄子来扮演他，可是依然会感到你似乎又重新看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高光时刻。而说到扮演他的这位侄子呢，哇，果然也是有一个血脉的优势啊。他这次在电影当中的表现呢，还是受到了大部分人的肯定，而且看得出来他为了要扮演自己的叔叔 Michael Jackson 真的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觉得哪怕在你小的时候，在你年轻的时候只有听过他的几首歌，或者说你只喜欢过他的几首歌，都非常的值得到电影院去看一下这部人物传记片 Michael。而如果你曾经也是这位天王巨星的粉丝的话，可能看一遍还不够呢。那说到这里呢，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这一次在电影当中也出现的一首歌 Human。

0: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用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2: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小姐，电话403-204-0282。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啦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首先也是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昨天呢，看到在微博上的这个头条，说的呢就是女演员汤唯也是正式的告诉大家她又一次怀孕了。我想如果你是比较关注汤唯的话，应该也知道呢，她是2014年和电影《晚秋》的导演金泰勇结婚，在2016年呢就已经生下了她第一个女儿，现在已经是10岁了。昨天呢，她在她的社交平台呢晒出了一张小马驹的照片，然后就配文说，是的，大大的意外，当然很开心，家里要多一批小马驹了，都很期待。其实前几天呢，他在上海出席一个品牌活动的时候，虽然是穿了一件黑色的这个风衣，但其实肚子已经是有点明显了。然后工作人员呢也是很当心的贴身的搀扶他离场。那对于汤唯今年已经46岁又要当妈妈，网友们怎么说呢？当然很多人就是有一点担心她是高龄产妇了嘛，就是觉得也挺惊讶的，也没想到她女儿已经10岁了还想再生二胎。不过我觉得她自己也说了，说是大大的意外，可能也不是在计划当中的，但是应该就觉得有了就有了呗。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呢就在说现在的人不是都不想生小孩吗？怎么汤唯还要生？那有人就回复他说，老百姓就是不太想生啊，但是家里有钱的话干嘛不生呢？反正生完出来之后总是有人帮忙带帮忙管。看到评论区这样的讨论，还真是觉得也是说了一些大实话的。当然汤唯自己本人不一定是这样想，不过

呢，这的确也是代表了现在社会的一个现状，就是家里条件好的年轻人啊，我自己认识的，我知道的一些也是，就是挺认真的在生孩子。通常来讲呢，二胎是肯定会有的，有一些可能还会追第三个，也不见得是为了男孩女孩哦，就是说真的，家里条件就是好嘛，那生出来也的确是有条件让他们好好的成长，那为什么不生呢？对吧？可是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来说，两个人自己的生活可能就是比较的紧张了，再生一个孩子出来，要让他面对社会上很多各种的压力，然后不管是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要卷啊，都要竞争啊，想想也是觉得挺累的。所以呢，现在的确是有越来越多的夫妻哦，就会认为说，如果生下来的孩子他不能赢在起跑线上的话，又何必要让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这点呢，我倒也是蛮同意的，家里条件不错，真的是经济状况挺好的话，那我倒是认为有点义务应该要继续的生孩子。总之呢，当然还是非常的恭喜汤唯跟她的先生，因为她的老公是韩国人嘛，现在据说呢也是常驻北京了，也祝愿他们第二个孩子可以顺顺利利的健康的出生。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汤唯跟她老公的定情之作，电影《晚秋》当中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歌，这是汤唯自己唱的哟。

这位很知名的女演员汤唯的歌声，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你第一次听她唱歌呢？这首歌呢，其实是她2014年拍的电影《晚秋》的主题曲，同名的歌就叫《晚秋》，这当然也是她和她老公的定情之作。那也非常恭喜怀上二胎的汤唯，希望她和宝宝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他想要听的是曹格的一首《寂寞先生》。

十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来自曹格的一首《寂寞先生》。每一次听他唱歌呢，实在是很难不被他打动的。刚才这首歌也绝对是相当耐听的一个好作品。那继续在点歌的环节，除了发邮件给我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 之外，你当然也可以在 ins 或者是小红书留言给我，我在小红书上的账号呢就是英文字的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下一首点播的歌曲是一位叫做 Jeffrey 的听众的选择，他说想要点一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送给所有喜欢毛不易的听众一起听。

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唱歌的是毛不易，也是来自一部电影《雄狮少年》。我虽然自己没有看过，但是听说相当的不错。那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也是张先生的选择。张先生呢，几乎每一次都是点张学友的歌，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他点的一首是张学友的《偷心》，不知道张先生是不是也看了电视剧《繁花》。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温哥华的听众还是要祝你能够睡个好觉，那卡加利的听众还是要祝你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杰颖，拜拜。